0: 号到25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518保险节，全场保险5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歌曲，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上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最近大家在上班路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经过福州路，就是它最近不是有那个交通优化大调整嘛，所以前两天其实经常看到那边在修路。那最近从大概是前天的时候吧，晚上啊，我们下班的时候看到就不一样了。那从戚老师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提前适配福州路双山隧道及黑龙江改造工程建成后的车流增长的变化，也是进一步优化提升道路通行的功能，保障重庆路黑龙江路方向进出车辆顺畅通行。公安交管部门呢，联合建设单位对福州路江西路至敦化路段实施交通组织系统性的优化。那这次优化通过道路拓宽、增设人行过街天桥、打造出市连续通行车道这些措施，保障行人安全过街，扩容入市方向的蓄车空间，又实现出市方向车流连续通行，全面提升了路段整体的通行效率。所以这个大街上班如果是要走这条路的朋友们，应该是能够切实的感受到，确实是道路状况好了很多哦。那最近天气开始变热，来到青岛的游客也逐渐多了起来。那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呢，也宣布将在6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为方便市民游客提前锁定夏日的清凉体验。浴场呢，将会在5月15号开始呢，就启动今年旺季更衣证办理的服务。那市民游客呢，只需要携带身份证等有效的证件，前往浴场指定的地点，就可以轻松办理，提前锁定夏日清凉的体验。那也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前来办理，来先享受碧海蓝天的夏日魅力。真的每次浴场一开放，就代表夏天已经开始了，浴场一关闭呢，就代表夏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是独属于我们。

成市民的一个夏日的记忆节点。当然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会在这个时候呢来到岛城感受我们青岛夏日的清凉。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你希望微信最希望微信能够增加什么样的功能。哎，居然有朋友就逆天的提到说希望增加对方已读功能，希望增加隐身可见功能。嗯，你要是这样的话，真的微信可能大家都不用，就你一个人用了，真的是这样？真的还有人希望吗？我想知道。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当然也不要忘记啊，就是我们的520即将到来，我们的915商城为大家准备的这些礼物的套装套组都特别的适合大家来送人，而且我们的价格也是为大家就是打到很低了，而且我们还赠送了520券包，就是这样的话大家还可以有折扣抵用券。那我们还有就是我觉得特别值得送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水的礼盒。我知道大家可能看到就是在我们这边有一个香奈儿邂逅女士的淡浓香五件套，它里面有浓香有淡香啊，就是里面一共有五支香水，然后它都属于那个中样，就7.5毫升的一个规格，然后它做一个特别漂亮的黑色的一个高级礼盒，所以送人非常的好看。那这个它里面的就是邂逅的三件套就不用说了，邂逅的三支我看一下啊，它是我看看哈，它是有一个，对，就是它的什么绿邂逅、粉邂逅、黄邂逅啊，都在里面已经给大家就是包含了。然后还有两个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Coco 小姐啊，然后就是一共是这样的五件套到手，还有一个香奈儿五号，对，就是他们家一个香奈儿五号，一个 Coco 小姐，三个邂逅，就是为大家组成了这样的一个五件套，所以送人非常的好看。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把它买了送给你的另一半，女生一定会超爱的。香水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买大瓶，你比如说像我家的香水大瓶可能真的好多年我都没有用完它，女生对于这种香味它是很容易就是会用腻，对吧？就再好闻的香水天天喷天天喷也是够了，所以它其实会在不同的季节或者是搭配那天不同的穿搭，去到不同的场合它都会选择喷不同的香水。而与其买一大瓶给它去用又用不掉，摆在家里还占地方，是吧？其实这种小样其实更合适，性价比也更高。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香奈儿的五件套到手呢，我们是139，当然如果你抢到我们520的10元的无门槛的券呢，就是129就可以到手，而且给你搭配礼盒，真的送人非常好看。我个人就是有一个绿色的绿邂逅的大瓶，已经用了好多年，我已经数不清多少年了，就是一边用它也一边在挥发，现在大概还有一半吧，就在家里摆着。这个特别适合夏天用，就是有一种那种夏日傍晚你刚刚冲完凉身上那种淡淡的那种很干净和清爽的味道，就我很喜欢这个绿邂逅的味道。其实粉邂逅是非常经典，但是就是因为我当时为什么买的时候没有选择粉邂逅，粉邂逅的小样我特别的多，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粉色用的人会非常多，用的人会非常多，其实是一个双刃剑，用的人多说明大家都很喜欢，对吧？很经典。但是呢如果说你哪一天就是突然就想区别一下，做一些有个性的一些小众化的这个香的话，你就可以选择其他的香味。当然这五款都是香奈儿家特别特别特别就是经典的几款，建议大家多多少少还是要有一点，是吧？合适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喷都可以用起来。还有就是我们的神仙水三，哎，这几件套啊，两件套啊，就是我们的水和面霜，就是大红瓶的。

神仙水三，哎，这几件套啊，两件套啊，就是我们的水和面霜，就是大红瓶的那个，百减一百的那个券的话，我们只要799就可以到手。百减一百的那个券的话，我们只要799就可以到手。自己的另一半 ，SK two 神仙水系列就不用说了，大红瓶面霜也是他们家非常出圈的一个标志性的产品，都属于门面级别了。所以这个呢，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挑选就好了。它这个里面是分这个滋润和清爽，那神仙水不分啊，就是那个面霜它会分。那因为现在已经快要到夏天的时候了，大家直接选清爽的就好了，滋润的其实更适合冬天用起来啊。今天在我们的915商城，我们的这些礼盒大家都可以来慢慢的看，慢慢的挑选，抢到券我们更划算哦。稍后片花之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唐汉霄，就是哪吒。

百减一百的那个券的话，我们只要799就可以到手。百减一百的那个券的话，我们只要799就可以到手。自己的另一半 ，SK two 实验水系列就不用说了，大红瓶面霜也是他们家非常出圈的一个标志性的产品，属于门面级别了。所以这个呢，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挑选就好了。它这个里面是分这个滋润和清爽，那实验水不分啊，就是那个面霜它会分。那因为现在已经快要到夏天的时候了，大家直接选清爽的就好了，滋润的其实更适合冬天用起来啊。今天在我们的九一五商城，我们的这些礼盒大家都可以来慢慢的看，慢慢的挑选，抢到券我们更划算哦。稍后片花之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唐汉霄，就是哪吒。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注定来自品冠。最近就是有一个话题，说是别让没煮过饭的人去买菜，因为他会是不是不知道买什么菜不说，而且他买的菜他不会懂得辨别，所以买回来的菜利用率不是很高，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呢，就但你经常会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想要健康过得去，餐盘必须有点绿。所以这里的绿指的就是绿叶蔬菜，这个应该是每餐要必备的吧，对吧？你看常见的一般我们吃到的像什么小油菜呀、小白菜呀、菜心呐、鸡毛菜、菠菜、茼蒿、油麦菜、生菜等等等等，那可能被忽略的这些绿叶菜就是你真正的全身调节器了。它不仅是能够补充你的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那么简单，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它会保护大脑，有经常吃绿叶菜的话呢，延缓老年之后记忆力和思考能力的一个衰退，而且它还会护血管，富含叶酸和硝酸盐，能够大幅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会降血压。绿叶蔬菜呢是能够为身体提供钾、钙、镁这些矿物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抗钠元素有一个升压可以对抗这个钠元素的一个升压作用。还有就是强骨骼，绿叶蔬菜是钙元素的一个很好的来源，是有益于骨骼健康的。还有就是防癌症，绿叶蔬菜当中有多种的植物化学物，能够帮助降低慢性炎症和某些患癌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日常经常挂嘴边的，就是控体重了。绿叶蔬菜的热量低，而且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高是能够很好的减少餐食的热量摄入的一个重点。所以你看每顿吃一点绿叶的蔬菜，对我们的身体会有这么多的好处。当然对我们有好处的事情呢，我们一个都不要放过。如果说你要装房子的话，你一定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够特别负责，然后呢又能够听懂你的话，能够把你的房子装到你的心坎上，又不用花太多的钱，又不用费你太多的时间精力，你就能够轻轻松松地住进你自己理想的家。所以现在叶之峰呢就是着重于打造这样的一个公司的一个人设啊，就是能够帮大家去解决我们在装修当中的各种的痛点。所以所有你担心的你会害怕踩坑的一些事情，我们这边都给大家避雷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装修，或者未来有准备装修计划的朋友，你不妨来拨打一个电话400-809-1099来了解一下。不是说我们打电话就一定是选择了，而是我们打电话你是需要去实地考察，也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去沟通一下。如果你考察完了觉得根本不是我想要的，设计师沟通也不是也 get 不到我的点， OK 我们转身就走，你可以不选择叶之峰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装修的朋友们他肯定都会大大小小的公司你可能都得去走一走转一转，了解一下市场行情和每个公司的一些优点、一些优势和弊端，对吧？你都要了解清楚，然后综合来做一个评判，之后选择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那既然我们要去考察、去选择、去了解，那我们不妨就把我们的叶之峰纳入你的一个选考核的一个名单当中来，对吧？你反正都要去看，你就拿它和别人家去比，你看到底哪个是你想要的。那拨打400-809-1099，除了我们可以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联系，能够让你很好的去了解叶之峰的装修，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正值他们29周年的一个店庆，而他们隆重推出的 N3 整家升级体系呢，里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它会帮你包得很全，帮你省心省钱。127项的标准化施工，全程透明托管，真正做到交付靠谱，包含全面，节省更多。而且现在如果在店庆期间签约的话呢，还会直降2.9万元，而且赠送价值3万元的品牌沙发一套，而且给你承诺

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用实力来见证品质。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赶紧预约到店，我们去看一看吧。

0: 西摩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果能在一起，来自梁静茹，北京时间8:43。那上周是不是薛之谦在青岛开演唱会的时候，五月他说五月在青岛冻出鼻涕泡，看来是没有感受过五月的青岛。白天虽然温度还不错，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特别的大，晚上还是会凉飕飕的哟。那最近呢，他在青岛连开3场的演唱会，然后连续2天吐槽说青岛的天气还是有点冷啊，连夜降温让他鼻涕都冻出来了，说胳膊都起鸡皮疙瘩了。然后呢，网友说呢，青岛现在。

我们的520马上就要到来了，如果说你还没有选好给另一半的礼物，现在就拿出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九游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好礼了。而且我们最近呢，从现在一直到520啊，每天我们都会来发那个520的券包，是每天限量发行的，然后呢10元无门槛，这个就是不管你买什么就可以直接抵掉10块钱。然后还有就是满500减100的券，以及满1000减200的券，这两个大家就可以都领上，因为你不知道你接下来会看中什么，对吧？反正都领了肯定都是没错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适合送给另一半的这些，我们在主页就能够看得到，就是爆款抢购。首先我们就是海蓝之谜的这三件套，中样三件套啊，这里面是有精粹水30毫升，还有经典的面霜7毫升，还有眼霜5毫升，都给大家搭配礼盒礼袋，特别适合送人。那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5月份，因为它本来就是中样嘛，肯定就是很好用，很快就用完了。而且呢，接下来就是什么像端午的假期啊，还有暑假呀，因为现在全国都进入到一个旅游的时候了嘛，我们这些中样小样就特别适合带着出行，对不对？而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好香啊，原本我们这样的三件套呢是99块钱，但如果你抢到我们那个10元无门槛的券，我们到手就只要89块钱。里面我们可以要一个精粹水，一个面霜，一个眼霜，你也可以把这三样就各要三个都可以，就是反正你只要是三样，我们今天到手就是89，给大家做了4个选项在里面，大家可以去自行选择。反正我是觉得你别的不说，你就光说眼霜5毫升。三个就是15毫升了，海蓝之谜的这个一个眼霜，我们到手的话也得好几百块钱吧，是不是？然后我们这就是一个正装的量了，而我们只要89块钱，所以真的是特别香，大家赶紧去选购。另外还有我们的香奈儿的这个香水的套组也特别适合送人，它里面是包含了3个邂逅啊，绿邂逅、粉邂逅还有黄邂逅，都是7.5毫升的中样，还有就是我们的 Coco 小姐也是7.5毫升的中样，以及香奈儿5号特别经典的一个浓情香水也是7.5毫升，这样的5件套我们到手，一个黑色很高级的礼盒，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经典的包装，然后就是今天到手我们只要139，如果你有10元的这个无门槛的券的话，只要129就可以到手。因为女生对香水的这个追求是宁可多，对吧？就是不要买大瓶，大瓶真的很浪费，女生用着用着这个香味它就腻了，可能几年都用不掉，然后又要去买新的，就又浪费又占地方。然后这种小样就特别适合不管是我们外出出行啊，或者放在车上啊，装在包里啊，随时补香就很方便。然后我们的香奈儿家很经典的5款香水就在我们的这个礼盒里面，今天到手只要129，赶紧购买起来。而如果你要给你的老公或者是男朋友来买一份礼物的话呢，我们这边也为大家选到了科颜氏的一个男士活力的护肤品3件套，洗面奶250毫升，爽肤水250毫升，以及保湿乳液125毫升，然后这一整套我们今天到手呢只要239，如果有10元无门槛的券呢只要229就可以到手，特别适合男生在这个季节用起来啊。还有好多好多我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大家自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主页面慢慢的往下去滑啊，去找，慢慢的挑选。总之你优惠券抢到手之后，这些到手都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另外我们的4008091099呢，大家赶紧来拨打起来，因为现在正值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他们全面推出的 N3 整家服务，里面是包含127项的品质细节，还有真正的交付好包的全省的多的这些福利给到大家。如果在店庆期间签约的话呢，是直降2.9万元，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而且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为你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所以大家如果是最近有装修或者是未来有装修计划打算的朋友们呢，4008091099赶紧拨拿起来，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到底这包的127项都是哪些，是不是你想要的，我们都可以去了解，要一个清单，这样你的装修就会明明白白不踩坑。4008091099赶紧拨打电话。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啸坤，带我去寻找。

不能在一起，来自梁静茹。北京时间8:43，那上周是不是薛之谦在青岛开演唱会的时候，五月他说五月在青岛冻出鼻涕泡，看来是没有感受过五月的青岛。白天虽然温度还不错，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特别的大，晚上还是会凉飕飕的哟。那最近呢，他在青岛连开3场的演唱会，然后连续2天吐槽说青岛的天气还是有点冷啊，连夜降温让他鼻涕都冻出来了，说胳膊都起鸡皮疙瘩了。然后呢，网友说呢，青岛现在都还是一个要盖棉被的地方哦。哎，所以为什么大家就愿意在炎热的季节来到青岛，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对吧？啊，然后还有就是最近看演唱会的朋友真的特别的多，是吧？明星特别的多，那么大家就会不停的去抢票，哎，不停的希望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的魅力四射的一面。当然呢，他们也是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呀。那最近呢，沈春阳就回应说，小沈阳因为减肥进了急诊，啊，他在演唱会当中透露说，小沈阳在准备演唱会的期间呢，因减肥10天内进了2次急诊，啊，然后其实网友倒是挺宽容的，说其实在这个里头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事情，啊，而且去听他的歌也不是为了去看他是不是瘦啊，或者外形啊，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一颗真诚的心，对不对？哎，真诚的跟粉丝来互动，希望。跟粉丝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互动啊，接触啊，能够把自己比较不错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然后这个大家现场的氛围很开心，那就很棒了呀。

0: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

0: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11，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金的家。今天我们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金四银五的时候，我们叶之峰有哪些优惠给了大家啊？万红，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就是可能今年是受到过年晚，就明显感觉它就是往后延了，
1: 对，
0: 今年五月份与往年四月份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今年的这五月份相当于往年的这种四月份的旺季的时间段啊，但基本上来到六月份开始就处于到淡季了，因为天气相对来说就热下来了啊。你像在五月份这个整体温度当中还是比较适宜的，可能加上今年晚的原因吧，过年晚的原因，所以说金三银四这种的一个旺季时间段也是拖到了我们的四月份啊，拖到我们的五月份啊。那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这次也是一个29

0: 周年店庆的活动嘛。话说的这个店庆活动，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签约数量跟我们这个往年的一些三月份旺季的时候签约数量几乎是持平的。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不光是叶之峰啊，全公司就是全这个装修行业每年都在三月份的时候搞的优惠率都说比较大一些，因为内行是比较卷的，在旺季的装修的时候装修公司会让利到给到业主。那这次的29周年店庆呢，为什么能跟往年的旺季持平呢？可想而知，这次店庆的优惠力度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大。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点，就是29周年集团的店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截止到20号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处于到淡季当中了。那我如果咱的这个915的听众朋友，可能说是今年要预备去了解装修市场啊，那我觉得是可以提前去提上日程啊。那我相信咱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或一些业主已经在去考虑动工的，三月份已经差不多都定好了。现阶段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一般都是处于预计要准备交房的一些群体，或者说可能在下半年或者明年去动工等装修的业主。那当然也都知道大家现在处于在了解装修以及对比阶段。这种情况的前提，我是建议业主应该提前去做装修的市场考察跟了解，因为你装修一套房子基本上至少保底要3个月的时间去给自己留足时间去对比公司，甚至说多的话可要半年要起步。其实说起这个提前了解装修市场这个话题的话，我突然想起我前几天我们去给一个完工的业主这个拍摄他的实景落地啊，就是他装修完之后给他拍个一

去给一个完工的业主这个拍摄他的实景落地啊，就是他装修完之后给他拍个一惊人呢，而且在那个小红书也是一个知名的一个网红啊，网红找我们人呢，而且在那个小红书也是一个知名的一个网红啊，网红找我们这个装修的一些29周年当下的优惠力度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期间此时此刻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一通的400-809-1099已经为大家免费开通。如果在这个节目期间这半个小时到9:40之前你有任何的装修问题，有想了解的装修事项以及想抢占的优惠价格，都是凭借这一通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去做享受啊。然后这一对的婚房装修业主是00后啊，你想想00后现在对于房子装修也好还是做什么事也好，他是比较追求审美追求设计啊，比较追求那种超前的一种设计方向啊。那他当时为什么来叶之峰呢？他有去对比其他的几家装修公司，他对比一圈之后他没有太找到心仪的一个装修设计方案，因为他对于这套房子装修婚房装修肯定对于设计比较有要求嘛，然后他就想到了叶之峰。这客户亲口跟我说，采访当时跟我说的啊，客户说我当时知道叶之峰这个大品牌公司，在青岛当地干了很久，但是也都知道这个装修公司叶之峰相对来说的话，比其他装修公司相对来说的话，价格可能稍微居高一点点啊。但是他想，既然叶之峰这么有实力的一家装修公司，那肯定旗下的设计师肯定也很厉害，也很有能力啊。你知道业主他奔着一个什么的想法？用我们的我们自己行业的话，就像相对来说，这个业主就是来套方案的啊。他没想来叶之峰定，他当时装修完之后，我们去给他拍摄视频，他亲口告诉我，就是说我当时来叶之峰根本就没想着定，我想的是来叶之峰找一个设计人呢，而且在那个小红书也是一个知名的一个网红啊，网红找我们人呢，而且在那个小红书也是一个知名的一个网红啊。网红找我们这个装修的一些29周年当下的优惠力度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期间此时此刻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一通的400-809-1099已经为大家免费开通。如果在这个节目期间这半个小时到9:40之前你有任何的装修问题，有想了解的装修事项以及想抢占的优惠价格，都是凭借这一通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去做享受啊。然后这一对的婚房装修业主是00后啊，你想想00后现在对于房子装修也好还是做什么事也好，他是比较追求审美追求设计啊，比较追求那种超前的一种设计方向啊。那他当时为什么来叶之峰呢？他有去对比其他的几家装修公司，他对比一圈之后他没有太找到心仪的一个装修设计方案，因为他对于这套房子装修婚房装修肯定对于设计比较有要求嘛，然后他就想到了叶之峰。这客户亲口跟我说，采访当时跟我说的啊，客户说我当时知道叶之峰这个大品牌公司，在青岛当地干了很久，但是也都知道这个装修公司叶之峰相对来说的话，比其他装修公司相对来说的话，价格可能稍微居高一点点啊。但是他想，既然叶之峰这么有实力的一家装修公司，那肯定旗下的设计师肯定也很厉害，也很有能力啊。你知道业主他奔着一个什么的想法？用我们的我们自己行业的一话，就像相对来说，这个业主就是来套方案的啊。他没想来叶之峰定，他当时装修完之后，我们去给他拍摄视频，他亲口告诉我，就是说我当时来叶之峰根本就没想着定，我想的是来叶之峰找一个设计能力强的设计师跟他沟通沟通，哎，看看他的一个设计方案，我学习学习，我不行自己找人干，或者说我找其他的公司干。那为什么业主最后在叶之峰选定了呢？就是因为我们给他去安排设计的时候，跟他详细做沟通的同时，他与设计师的设计点是能够完全能挖掘出他内心潜在想要的一个设计点。再一个就是设计老师的一个穿搭审美也是在他的符合当中，演员这个东西很重要。再一个就是他也知道啊，叶之峰确实这家公司实力很强啊，工程量也很好，所以说业主在回去洽谈完第一轮的设计方案之后，过了小半个月主动给我们设计打电话，设计师打电话，直接带着钱来了，直接与叶之峰签约。那最终装修完效果，业主之后也是100%的一个满意度啊。这个小区是福星小区140平，业主是追求做意式极简风的啊。如果大家想看看这种的设计案例，您可以打400-809-1099的电话，可以老师给你发送。而且这有个跟业主当时去拍摄录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采访视频，我没有跟大家说打假什么的啊。所以由此看来，就是我们去在装修市场了解，不是说你今天收听节目咱打了这通电话就一定要

0: 在叶之峰选定中修啊，咱可以先去做学习跟了解，因为你跟每一家公司不同的设计师去沟通衔接的时候，一定会有摩擦出不一样的一个火花。那我也是非常建议咱915的听众，不管说是您是新房、旧房、精装啊、厨房、卫生间、局改，还是说大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啊，以及小 loft 公寓的等等的一些房型，您只要今天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您未来两年之内对于这套房子有这个装修计划的话，我都是建议大家可以先拨通400-809-1099的免费的热线电话，您报名跟我们的老师沟通沟通，我们可以给大家去做免费的空间设计改造，你先免费去看设计，然后给您去核算家里的一个装修报价清单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今天这场的节目半个小时呢，也是给大家会去带来我们29周年最后收官这几天的优惠力度的一些折扣价格。我们当时这个小年轻综合房大家都知道它其实预算也是比较紧张的、你像这种又追求设计又追求颜值追求品质追求落地效果，
1: 就既要又要，
0: 对，你想这种的话它肯定预算你很容易去花超支、所以说有一位适合你的设计师，他真的是能够替你去考虑把控整体的预算，尽可能去不超支，让你的这个预算发挥到它的最大价值，让它体现出你想追求的一个落地效果、所以说今天在直播期间呢，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要真的是想了解以及想看看您家里的装修报价的话，您就打这一通的400-809-1099的免费热线电话就可以啊。当然作为咱915的听众，咱说白了，咱今天在直播期间打电话，不管你最终定不定叶之峰装修，你只要今天凭借这通电话预约报名成功的话，你后续来我们叶之峰门店转的话，就是到店实地考察，或者说你直接想来门店的话，您是可以领取到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是纯免费给到915的专属听众，只要你有装修需求打了这通电话，你来电直接领就可以啊，不用交任何钱，也不用说非得在叶之峰选定装修，这个是给大家做的薅羊毛福利。那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29周年店庆，作为咱915的听众，您为什么一定要打电话去抢占29周年店庆的一个优惠价格？那你今天不打电话跟你直接去线下门店有什么区别？我今天在节目前给大家捋一捋啊。首先第一个，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因为你打了这一通电话，在节目期间凭借热线电话预约报名，您是能拿到29周年店庆一些累积叠加的优惠，也就是说线下门店的一些优惠的同时，你是可以叠加再去额外享受直播期间的优惠。而且你今天打电话跟你自己直接去线下门店最大的区别就是直播期间享受的价格享受的优惠力度，线下门店是不能同享的、是整个全渠道咱在直播期间这半个小时是能拿到全渠道最大的优惠力度。我们现在29周年店庆给大家去推出这个 N3 整家产品的一个全面升级，我们是征集样板间，本场直播期间当中这半个小时时间段只征集10套限量的一个样板间。 N3 产品，它这个 N 是这个 N3 主要是指的是这种一价全包的装修模式，它能够给你做到包工包料包主材，整体给你做到一站式全部包含，而且它所用到的品质都是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非常适合于咱自住房子装修的一个标准。如果您考虑做出租的话，那不建议选择 N3 这款产品，因为它对于品质质量是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人群。然后它的整体的性价比高不高呢？一会儿给大家去做讲解。你像 N3 这款产品，它能够具体包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简单捋一捋。从你最前期的基础工程设计开始啊，像您家里的隐蔽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整个隐蔽工程是一站全含，包括家里所能用到的整体人工的施工费用，而且人工这一块我们是以南方的师傅为主，统一进行施工标准，统一进行我们的施工培训，
1: 手艺活可能更细致
0: 更加精湛啊！大家都知道南方师傅会更加手艺更加精湛一些啊。但是我们在直播期间向我们征集样板间的话，我们前10位优先拨通400-809-1099的电话，同时你 N3 这款产品当下旗下优先派的是金牌施工队啊，还有您家里的辅料这一块我们也是全部涵盖，像能用到的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等等，包括石膏板，就是您能用到的房子装修的一些辅料的一些材料，在这款 N3 产品当中也一站式全部包含。咱这款产品要做的就是一价全包，避免后续的一个增项，避免导致业主的预算超支。那除

0: 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什么呢？像全屋能用到的主材建材，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的水龙头，全屋的开关面板、踢脚线、成品石膏线、灯具、窗帘、关门时美缝等等啊。您家里所能用到的主材建材这一块，我们也在 N3 产品当中全部给大家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套餐当中了，也就是说您在市面上可能其他装修公司给你漏项的一些项目，在这个套餐当中也依旧给大家包含。所以说可想而知，它这个 N3 产品是真正能够达到业主一价全包的装修模式，避免后续的一个增项。
1: 对，可以拎包入住，不用去这个费心。
0: 对，那说到这可能大家会比较更倾向于它的这个价格。我们现在这款 N3 产品在整个叶之峰全渠道包括线下门店全部的统一售卖价格是159,900元啊，这是统一的售卖价。那今天此时此刻直播期间这半个小时，我们作为915的听众收听节目打热线电话报名了解产品，可以拿到本场直播期间直降29,000元的一个价格。那也就是说您在直降29,000元的情况下，您所享受能拿到的特惠价格只需130,990元，130,990元让你拿到的是一架全含的装修模式，而且用到的材料品牌都是属于中高端往上的装修品质啊。那我们不光是有本场直播直降29,000的一个价格，我们还有29周年店庆嘛。叶之峰我们装修公司青岛叶之峰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补贴赠送价值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的大礼包。这个是84,000元的装修优惠呢，是在直降29,000的基础上可以给你累积叠加去做使用。啊，我跟大家讲一讲怎么能给大家做到的一个价值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的一个赠送。首先第一个，我们今天直播期间主要是限量征集样板间，只有10套的一个名额啊。在您此时此刻拨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的同时啊，咱先说定不说定不定啊，只要你打电话约报名去抢占，那我们可以享受直降29,000的一个价格。然后再有一个是84,000，其中第一项就是在基础上给您赠送价值一个30,000元的无磊明星同款的沙发。这个价值30,000元的无磊明星同款的一个沙发呢，它的品牌是顾家赫兹 2.0S9 新品上市的一款沙发，它在小红书非常非常之火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小红书上搜一搜啊。这个家具价值30,000元，不光说是它是因为明星同款的一个沙发，最重要的是点它的品质质量颜值非常高，
1: 它高科技满满的。
0: 对，它采用的是头层牛皮的一个材质，而且它有带智能及按摩的一个功能。它这个价值30,000元的一个沙发真的是有它的一个价值体现，它适配通吃所有的一个风格。你想想您在10几万出头的一个房子当中，你把一个价值30,000元的一个高级高配的一个沙发放到你的房子当中，你想想你的装修落地效果是不是直接升华了一个高级档次？我觉得肯定啊。作为咱去普通人去装修套房子，咱去买价值30,000元的一个沙发，可能大家会有点舍不得啊，能买大家是都能买，可能就是有一个舍不得的一个点。但是今天直播期间你不用担心钱不钱的问题，我们今天直播期间限量征集这10个名额，就是让您做到完美的一个高级的落地效果。我们不光是给您拿到最大的优惠力度，还给您送送价值30,000元的一个沙发给你摆放到家里当中。所以说这个价值30,000元的一个名额，这个沙发的赠送啊，一定要优先约报名抢占，因为它是只截止到我们的店庆活动结束。我们现在是店庆收尾的一个阶段，然后这其中的一个优惠。第二优惠就是我们在直播期间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再额外给大家追加赠送20,000元的软装家具券。这20,000元软装家具券用来做什么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就给你配送了一个30,000元的沙发，那家里是不是还得添着点其他的家具？比如说餐桌、餐椅，买个床头柜，或者说买个床垫。那我们现在给您赠送的这20,000元，您就可以拿着这20,000去我们的展厅去购买一系列的软装家具，而且也都是一线大品牌，比如说顾家新选的品牌，您可以直接去做选购，包括慕斯旗下的一些品牌，你也可以去做选购啊。慕斯很出名的就是家里的这个床跟床垫啊，所以说您可以拿这部分价钱20,000元的一个这个优惠券，您可以直接去买家里的软装家具。旗下的这些品牌的花样样式规格都是通选的啊，随意去做搭配，能满足您家里所装修的任何的一个风格。您去选家具的同时，你就根据家里的主流风格去做搭配就可以，也可以让老师协助你去做搭配啊。这20,000元的软装家具券也是给你去免费去做加赠的啊，这相当于给大家送50,000元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一块是什么呢？因为考虑到您这个房子装修在选择 N3 这块产品基础

0: 人工辅料主材建材软装家具都给你配套的齐全的情况下，是不是家里还缺点定制？大家都知道我们做定制的价格也不便宜，因为现在大家房子装修都是自主交装修标准会居多嘛，他会考虑做一些环保系数高一点的，材料品牌质量好一点的。那你想按照您的需求去做市场的一个零售门店的话，一二线知名品牌基本上合资的平方，这个定制的一个平方的价格都得个1000到1300之间一平。你如果说家里做20个平方的话，你家里光定制至少保底出去20000块钱，基本上都得持平到23000的一个定制，就你家里做3个衣柜。或者说加个入户型帽柜什么的，基本上就得消20000块钱。那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定制的补贴价格是什么呢？今天直播期间你的一个平方的定制让你花5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我们现在直播期间有一个价，就是9999元，能让你享受20个平方的志邦大品牌的全屋定制，满足家里的储物需求，几乎能满足家里的3个卧室的一个衣柜，可能甚至会加上一个小阳台柜，或者说是我们的入户鞋帽柜，满足您家里对于储物空间的收纳。它的这个定制价格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啊，环保系数非常高。有了解装修市场的业主一听这个价格，绝对会优先打电话报名的，因为绝对是整个市场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报价啊！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预约就可以啊！这送到定制这一块，基本上就给大家将近额外省了60000块钱的一个费用了啊。还有3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直播期间限量征集10套样板间，拨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报名 N3 产品，我们可以享受这款产品的整个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一个权益。还有一个就是给您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及挂网找平的工艺，这一点是用来做什么呢？方便于你做柜子后续你跟墙体的一个贴合度更加高，给你墙面做找平，防止后续的一个墙体开裂啊，然后给您去做一些挂网的工艺，也是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很透明化，基本上80平到100平的房子几乎就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冲金打点及找平挂网的话是8000到10000块钱的费用。我们今天直播期间店庆的福利活动给大家是免费赠送。还有最后一项就是什么呢？给您做了一个主材的升级。今天这款 N3 产品我们给大家配备的瓷砖规格原本都是80×80的，今天此时此刻限量征集10套样板间，前10位优先拨通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给你把80×80的规格瓷砖免费升级成75×1.5米的大砖，让你实现整体的一个通铺的落地效果，让你的房子装修更加的宽敞亮堂大气一些啊。所以说整体合计下来，这将近84000元的优惠折扣价格的赠送，我们是额外给您单独拎出来在直播期间额外做追加优惠的。所以您在今天收听节目，我觉得不管你这个房子是今年装还是明年装，房子今年交还是明年交，只要你这个2年之内你像新房或者旧房翻新，只要能有预备装修的一个工程的想法的话，那此时此刻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预约，把享受的优惠内容的折扣价格你先占下。因为我们像直播期间店庆的福利价值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价格是在直播期间专属额外追加，线下门店是不同享受的。我们直播期间还给大家做了一个价格的直降29000元。所以说这款 N3 产品基本上在市面上，如果说您自己装哈，你像 N3 这种一价全包，把该包东西给你包掉，然后给你把这种大牌的家具给你配上，至少不小于24-25万。那你今天直播期间13990元可以让你直接去做享受
1: 7-8万的一个减幅，
0: 直接就是80000块钱给你直降的。所以说今天直播期间先打电话，因为名额是有限的，而且也是叶之峰集团29周年店庆收官的一个收尾活动了，一定要抓住这个优惠力度。它既然能跟3月份持平的状态，你想想这个优惠能多大啊？400-809-1099啊，400-809-1099，打这一通电话预约报名去了解就可以。我们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像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韩这些片区的房子，我们全部都能通通承接啊！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不限家里的工程量，更不限您的装修预算。您哪怕说可能预算比较紧张，我100平的房子，我可能想花个10万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那你也可以打电话预约报名。我们不光说有 N3 产品，还有旗下其他的一些产品都可以给大家去提供专属的优惠折扣价格。因为考虑到我们每家每户的房型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对于房子所投资装修的预算也有不同，那包括对于人对于入住房子的一些生活方式跟需求不一样，所以说咱每家每户的装修设计方案都

0: 是独一无二的。那此时此刻您现在直播期间，要想看设计方案，要想了解您家里装修完的落地报价，您只需拨通这个免费的热线电话报名了解就可以，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是的，400-809-1099。其实万红，你刚才说了那么多，我自己听下来就是在就一个主题，不停的在剪剪剪。
0: 嗯，
1: 但是呢，你让我现在再重新回忆一下，像沙发基本的一些东西，我能说清楚。我觉得大家可能跟我一样的，肯定还不太完全直观的了解到底剪了什么。没关系，打电话400-809-1099，我们不会打骚扰电话，一对一的客服将会细心的耐心的给您发一份明细去解答。
0: 对，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哎，你这款产品这个这么高的性价比，用的品牌材料质量怎么样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材料清单的一些品牌明细啊。你像我们这款 N3 产品辅料当中，水管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威水管啊，电管是用的北京华谊 PVC 的阻燃电管，电线用的是全球500强的军工企业特变电工的这个品牌啊，防水石膏腻子用的是东方雨虹啊，乳胶漆用的是德国进口的都方乳胶漆，石膏板用的是法国升格板，板材用的是艾格的欧松板啊。其实可以看辅料这一块，都是甄选全球甄选的一些环保辅料，而且在您整个施工工艺当中，施工工艺这一块的技术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也是引进的纯德系的蓝钻工程啊。为什么用德系的施工工艺呢？大家都知道啊，咱青岛有很多的一些德式的老建筑，百年的老建筑，它当中的一些建筑工艺都是用的德系工艺，
1: 贼好使，
0: 对，很经久耐用。其实咱装修房子也不是说住个3年5年就得换，咱都至少10年的一个保底时间，有的可能一套房子能住个20年30年。你怎么能保证您这个房子，您做的这个装修能经得久这么长时间一个耐用呢？所以说在施工技术方面也很重要，我们都给大家用的是德系蓝钻的施工工艺的一个技术啊。然后像主材这一块也用的都是一二线的知名的大品牌，您在市面上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我们叶之峰旗下几乎都有合作，而且您可以灵活去做选择跟搭配。我简单举几个啊，因为合作的品牌明星是比较多的，你像瓷砖有东鹏、马可波罗啊、金艺陶，包括我们的这个地板有圣象、德高的一系列的品牌，木门有宝钢、志邦的一系列品牌，卫浴有法恩莎、箭牌等一些品牌，橱柜还有志邦等一系列的品牌。就是我们做全包的意义跟市面上的全包意义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局限性，不是说我们这个全包当中只能选一个品牌，也不是说只能选一个花色，只能选一个这个规格。我们有这款 N3 的产品，灵活性是给到业主自行去做选择的，所以说每家每户装修的落地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想去了解这款 N3 具体的包含细则以及材料明细的话，大家可以拨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因为我跟大家说的同时，大家几乎都是在开车的路途当中很难记得很全面，又包括这次直播期间29周年店庆给大家做的一个优惠加持的力度又比较大，优惠的内容政策又比较多，肯定大家记不住。所以说最直白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您再借用这个20-30秒的时间段去拨通400-809-1099，您跟老师简单去沟通了解一下，让老师给您整理出来，或者说给你把优惠内容整理出来，或者说根据您的房屋面积房型的一个需求，给你把优惠的折扣最终的一个力度价格给您核算出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节目时间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大家要有这个时间概念啊，一定是要在40分之前打通400-809-1099的报名热线电话才能够生效啊。我最后的一点点时间稍微再给大家复盘总结一下本场直播的专属优惠力度啊。在复盘的同时，大家不要忘记去拿起手机拨通热线电话，你有装修需求的就优先打电话，没有需求的话就不用去占用名额了，因为咱征集这个样板间只有前10位进线的听众朋友啊。400-809-1099，400-809-1099啊。如果说您是想给孩子做婚房的话，你也可以先帮孩子去占一个名额啊。然后我们今天直播期间在40分之前拨通这个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在叶日峰配备专业的设计师给您去做上门两样房的服务，可以给您去做免费的空间的平面设计方案的一个改造，也就是说给您做免费的设计规划，还可以给您去免费核算家里的整体装修报价，会分为高中低三档报价，您可以去做挑选。那作为咱九一 右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哎有时间想来门店转的话，或者说您今天在直播期间打了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报名的话，我们到定是可以赠送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是纯免费给大家去配送的，是纯薅羊毛的福利。只要咱915的听众朋友有房的装修，你打完电话直接来门店领就可以啊。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第三块就是我们 N3 整家装修产品全面升级，我们29周年店庆，本场直播限量征集10个样板间的一个名额啊。我们 N3 产品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高，让业主真正做到后续的预算不超支，没有后续的隐形增项。我们 N3 产品从最前期的设计，包括基础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家里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全屋的辅料、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我们的这个主材建材全部一站配含，包括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啊，这些一系列家里该包的一个工程项目，包的一些主材建材 N3 产品都一价全含。它这款产品在线下门店以及叶日峰其他所有的渠道统一的售卖价格是159900元，本场直播915的听众可以拿到直降29000元的福利价格，也就是说您最终的特惠价格只需130990元啊。不光能拿到本场直播直降29000元的价格直减，还能享受29周年店庆我们叶日峰补贴到给大家的价值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累积叠加使用啊，可以放在一起一块使用。第一项就是赠送价值30000元的吴磊明星同款的一款沙发，品牌是顾家赫兹2.0 S9 新品上市的。这款沙发用的是头层牛皮的沙发，带有智能级按摩的一个功能，颜值非常高，适配通吃所有的风格。然后这款沙发价值30000元，您不舍得买，今天直播期间 N3 产品直接给大家赠送，还给大家额外赠送20000块钱的软装家具券，去选配家里剩余其他的一些软装家具啊。也就是说，您这款 N3 产品基础设计、人工辅料、主材建材、软装家具全包，还给大家享受9999元的20个屏风的一线大牌之邦的一个全屋定制柜子。 N3 这款产品享受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及挂网工艺，还给大家主材规格进行了升级，像原有80×80的规格升级成75×1.5米的大砖，反正总共合计下来，大家就记住，你今天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就是比你直接去线下门店，包括叶日峰其他的渠道了解到装修，至少能够省8万块钱的费用啊，还有额外2900元的一个29000元的一个直降福利价格。所以说今天直播期间征集样板间的这个名额优惠力度给到大家非常大，而且又是属于29周年收官的活动时间段了啊，末尾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先打电话约报名，抢占本场的优惠力度啊，不然淡季之后没有这些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预约吧。

亲爱的家人注意了，叶志峰29周年店庆火爆开启 ，N3 整箱全面升级，一站式保定服务场景，124层全面加固钢铁制楼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和享受29000的店庆。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现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灭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灭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灭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梦，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by 13 by

家收听 FM 9.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节目一开始，我们重温的是周华健的经典作品《飞越迷雾》。那从昨天下午呢，可以说浓雾呢是袭扰岛城，那到现在呢，其实还是有很重的雾气。而说到和雾有关的流行音乐经典作品呢很多，而接下来我们要重温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这位女歌手的成名作，这边是来自香港地区的梁艳玲带来的《像雾像雨又像风》。那说到她的音乐生涯呢非常的有意思，她最早呢通过选美比赛进入演艺圈，机缘巧合之下，她呢顶替缺席的歌手，从幕后的卡拉 OK 伴唱带模特走向了台前，而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就创造了正版销量50万张双白金唱片的销量，同名主打歌呢也是让他一炮而红，在1993年更是带着这首歌曲登陆了央视春晚，成为了内地家喻户晓的歌星。之后发行的《慢慢陪着你走》《情长路更长》等多张高销量的专辑，每一首呢也都是 KTV 的热门点唱金曲了。那当然呢，在1995年是因为受到了这个当时的金融环境的影响淡出，那十年之后呢发行第九张个人专辑《藏心》复出歌坛。2017年呢在香港地区也是举办了他出道以来的

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重现经典，可以说也是完成了对歌迷和自己的一个交代了。那说到他的这首成名曲，其实呢原曲是芬兰知名的摇滚男歌手 Kirka 的代表作，发行于1988年的 Sadness in Your Eyes。 那这首英文版在此之前呢还有芬兰语的原曲，那原来的歌曲的版本呢是偏向于这个雷鬼的音乐风格，而香港地区的唱片公司飞图唱片呢是请来了知名的台湾地区音乐人丁晓文重新填词，而且呢把这首歌呢重新的编曲制作，非常的契合梁艳玲的那种很亲切的形象，再加上她柔情的演绎，让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红遍了街头巷尾。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典的音乐记忆，梁艳玲的音乐生涯代表作《像雾像雨又像风》。

阳光很好，把一切都温暖地抱住。整个春天都是生命力旺盛的季节，春风翻过围墙，送你山花烂漫。

那浪漫的520一周之后呢就要到来。那说到915豪商城呢，也是专门设立了520礼物专区，每一件都是爱的表达，而且呢每日还可以限量领取520元的专属券包，下单呢是更加的划算。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好物非常的多，可以看到有海蓝之谜中样三件套配礼袋，包含了精粹水、经典面霜和眼霜，原价650，秒杀价99元，还有全新升级的安热沙防晒小光管和小金管，原价158元，秒杀价89.9元。那另外呢像是希思黎的全能乳液礼盒装，原价2070元，秒杀价520元，领券满减到手仅需420元。还有 Chanel 向后女士持久淡浓香五件套，原价820元，秒杀价139元。SK2 神仙修护组合配礼盒礼袋，原价2200元，活动价899元，领券凑单更加的优惠。还有科颜氏的男士护肤三件套，那官网935，秒杀价239元。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选购下单，只要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或者是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钮就可以了。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Voice Voice，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7: 温度和嫩芽一起窜起来，在咖啡上开始作画，拉花的手越来越稳，心情的白描一笔成型。脱下厚衣服的同时，也放下包袱，大胆走出门，阳光一下子披在了身上，拥抱自然，自在随行。

日丰装饰29周年店庆火爆进行中呢 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的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那现在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2.9万元店庆价，再加赠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更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29周年店庆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赶快拨打400-809-1099锁定装修专属优惠，400-809-1099。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着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上午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by 13 by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第二时段的开场曲来自唱作才女陈珊妮的小灰尘。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呢，现在市区温度14.1度，相对湿度95%，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 AQI 15等级为优。那今天晴天，最高温19度，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晴天14到19度，东南风3到4级。

关注9515为大家安排的境外游行程，6月4号到13号澳大利亚纯玩十日游，畅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奥尔伯里四城，还有7月2号发团的915欧洲四国暑假亲子游，12天畅玩德法意瑞四国。以上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85702926。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RNG 流行 RNG。

0: 九一五流行 ING， 音乐时光机，音乐时光机，时光机。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3: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4: FM 91.5 Siam Radio。

关注915的精彩行程，5月26号到30号，主播明通带队恩师双飞五日游，直飞往返，还有5月27号到6月3号，新疆双飞八日游，连发九年的品牌旅行超值特价，品质体验。那以上的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0: Radio 梦想之音 Ask for more 渴望无限
1: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了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

0: 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 明天上午10点的直播节目中，我们再见。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

0: 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灶，
1: 心跳加速了吗？
2: 足球划破天际，
3: 肌肉绷紧极限。
2: 这里是荷尔蒙的战场，
3: 这里是荷尔蒙的战场，
2: 速度、
3: 力量、
2: 荣耀，
3: 爱上体育，
2: 打破常规频率。
3: 每天中午12点，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解锁你的运动基因，你来挑战吗？
4: 关注赛场，风云体坛内外，
5: 传播运动理念，健康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 FM91.5，这里是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5: 爱上体育，
4: 我是雅田。
5: 各位好，我是卓然。
4: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首先呢，大家可以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主持人雅田，雅致的雅，甜蜜的甜，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5: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青岛广电的官方全媒体互动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蓝鲸 APP， 差点又忘了，应该是在我们的右上角。
4: 对，我们现在都到蓝鲸平台了。
5: 对对对，首页的右上角，在收音机的这个图标点开，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青岛广播六频率的所有节目，音频广播的正在直播。另外呢，也可以在右下角的海字的标志的海米的这块直接点进去，就可以回到原来海米 FM 的界面，可以在音频广播的直播间爱体育的话题之下和我们互动留言。
4: 那欢迎大家啊，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积极的来跟我们聊天。
3: 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运动员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是那些故事的挖掘者，用文字、声音甚至是直觉，为您揭开体育世界的另一面，洞察体育，深度解读体育洞察家。
4: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聚焦这个足球方面啊。首先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中国男足 U17 迎战卡塔尔 U17。 上半场呢，赵松元远射造险，何思凡精彩兜射破门。

0: 本场回到首发阵容中，而正是何思凡的进球帮助中国队早早取得领先。中国队此前两场的净胜球为负二，卡塔尔队则为零个，因此本场中国队如果净胜对手两球，就能在积分榜上直接超越卡塔尔队。中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攻势不断，第71分钟张伯林的头球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最终中国队2-0战胜卡塔尔队。由于同组另一场对决，日本队3-1击败印尼队，中国队、卡塔尔队和印尼队三队同积三分，中国队凭借相互间交手的净胜球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本次亚洲杯赛晋级八强的球队将获得今年11月在卡塔尔进行的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凭借这场胜利，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世界杯资格。
1: 因为这个我就是这么练的嘛，然后求总为进的，是，然后也是因为上场踢日本没上嘛，然后也是这场那个主教练教练组信任我，然后让我打首发左右边位置，然后确实也没有辜负教练组，然后感谢那个对我们的努力，那个球员是万象，那个反应非常好。因为踢印尼是第一场比赛嘛，然后比较难踢，然后呢一直，然后第二场到日本，第三场到卡塔尔，就是整个球队的状态是越来越好嘛，然后拼劲也是越来越足，然后卡塔尔实力也是非常强劲，但是我们还是靠顽强的意志嘛，还是拿下了。对，
2: 首先这个进球在过去了2年，然后每天训练也有在加练，然后那球顶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有了，那个角度挺刁的，然后球速也挺快。首先就是信心嘛，然后跟这些亚洲的强队交手也非常能让自己的信心提起来，然后看看在亚洲足球的差距啥的，然后回去把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再继续努力。就是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然后出现了，但是目标不能放到现在，已经进世奥赛了，就把世奥赛的事情往后搁一搁，然后把这届亚洲杯比赛踢好，然后争取U17世界杯，不是U17亚洲杯名次更靠前一些。
3: 好嘛，这个世少赛的这个晋级真的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4: 真的是
3: 之前啊，我们说第一场比赛啊输了，然后第二场呢又输了，第三场呢啊好不容易对阵这个世少赛的东道主，哎呀这才勉勉强强晋级。但不管怎么说呢，中国队作为本届 U17 亚洲杯小组前二晋级的队伍，获得世少赛的参赛资格。而要知道我们上次参加这个赛事还是遥远的2005年，哎，那个年头还有一个队也是夺得了他们上一个英超冠军啊，这就不说是谁了哈。2026年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官方抽签仪式将在2026年的5月21号在国际足联瑞士苏黎世的总部举行，比赛的时间是今年的11月19号到12月13号，一共有48支球队争夺这个冠军头衔。去年的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是在卡塔尔成功举办，为 U17 男足世界杯的第20届，同时也是赛事首次扩军到了48支球队参赛。那么葡萄牙队也是凭借着一路优异的表现，最终捧起了冠军奖杯。本次抽签仪式落户国际足联的苏黎世总部，足坛的传奇名宿赛事的东道主嘉宾也都亲临现场。
4: 那么虽然09年零段 U17 国足这次确实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冲击之路惊心动魄但是客观上来说的话呢，在这支队伍当中还是人才济济，而且在备战跟竞赛方面呢，也得到了中国足协还有球员所在单位包括这些球员家长们的全方位的支持。这个结果呢，也是对球队还有所有成员以及支持球队的人们的最好的回报。其实这两年呢，中国足球也在这个亲力的发展青少年足球，这支球队呢也涌现出了比如说像这个万象呐、赵松元呐、张伯林潘朝伟、何思凡、谢晋，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邝兆磊，这些技术特点鲜明有天赋的尖子球员。也正是因为得益于这种不拘一格的足球青训模式，09年龄段 U17国足挺进了U17世界杯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也可以来反哺探索当中的中国足球的青训，吸引更多的足球少年和教练员投身青训，鼓励更多的家长与足球机构支持中国足球的青训。那么其实除了这点呢，我觉得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事情可能会更加的鼓励到什么呢？ 更多的女孩子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些大球运动当中啊。接下来呢，我要去好好的表扬一下我们的女生啦，因为就在 U17 这个男足出现的前一天，跟他们同龄的中国 U17 女足在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

0: U17 决赛当中淘汰了印度，挺进了 U17 女足的世界杯。至此呢，中国女足、中国 U20 女足、中国 U17 女足相继完成了进军世界杯、U20 女足世界杯以及 U17 女足世界杯的重任。
1: 此役中国 U17 女足阵容进行一定调整，前锋黄静怡重回首发，也正是她在比赛第38分钟为中国队首开纪录。这一球送上助攻的边锋刘禹锡同样功劳不小，他突破后的倒三角回传穿越多名印度队防守球员，刚好来到后点黄静怡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刘禹锡再次突破建功，制造对手犯规，他自己操刀点球命中，帮助中国女足取得2-0领先。此役中国队控球率高达75%，28次射门6次射正，而对手全场仅有1次射门。不过直到第90分钟，中国队才再次斩获进球，三位替补登场的球员联手建功，吴奕晨左路传中，对手解围不远，程婉迪不停球直接助攻李启贤轻松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3-0。中国 U17 女足击败印度 U17 女足晋级半决赛，同时中国队获得了今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2: 非常开心赢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继续加油。能打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肯定会特别兴奋，然后尽全力就好。
1: 赢球固然可喜，但主帅马晓旭认为球队没能拿出最佳状态，需要好好总结调整。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上届冠军朝鲜 U17 女足。
3: 今天的这场球的过程，我说我很不满意，不是他们的水平，这个还是有点太紧，而且我觉得在困难的时候没有人

0: 能够站起来。最终我们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觉得过程我们要好好的去总结。我们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我相信我们这些球员是有这种能力去跟朝鲜去较量，我也相信我们有这种能力能够去战胜他。
1: 那这是 U17 女足啊，也是没有悬念的那个晋级到了这个 U17 女足世界杯。
2: 那我们也说过了，刚才呢其实通过录音也能听到这支球队的主教练马晓旭对于女孩们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而且呢也谈到了我们接下来的对手，因为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夺冠热门之一的朝鲜 U17 女足毫无悬念的6-0淘汰了泰国 U17， 中朝两队将在5月14号，也就是明天的半决赛中遭遇。我们也知道这次比赛是在苏州进行，中国女足啊，中国 U17 女足是拥有着天时地利人和，而马晓旭之所以在赛后表示不满意呢，也是因为女孩们在这场比赛中本来可以一场大胜，本来是痛快淋漓的去晋级，但是还是表现了很多不太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结果是好的。而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前两场交锋中啊，日本 U17 女足1-0淘汰了韩国队，澳大利亚2-0淘汰了越南，那么日澳两队则将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对垒。我们知道四分之一决赛的竞争态势和结果呢，全都在各界的预料之中。相对而说啊，中国 U17 女足冲击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之路更为顺畅，这是因为他们在小组赛中并没有遭遇与本队实力相当的传统强队，而日澳两强与韩朝两强则分别被分在了 BC 两个小组内，因而导致了日韩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提前遭遇。
1: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相对来说是个比较利好的事情啊。那中国 U17 女足本届 U17 亚洲杯的使命没有结束，确切的说他们是从半决赛开始迎来真正的考验，因为届时遭遇到的对手朝鲜队也是各界公认本届杯赛夺冠热门。近年来呢，朝鲜女子足球在国际足坛各条战线上表现得非常强势，我们就以 U17 年龄段的这个赛事的竞争来说，朝鲜适龄代表队曾经先后4次拿到了U17世界杯的冠军啊，包含了这个赛事前身，也就是女足世少赛。在2024以及2025 U17 女足世界杯上，他们曾经是在分别在决赛淘汰了西班牙、荷兰的同龄对手。我们知道欧洲女足是相当这个厉害的，然后呢他们是连续2届拿到了冠军。在本届的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呢，他们还曾经狂进了是21个球，四分之一决赛进6个球，而且一个球都没丢，是本届赛事目前为止攻击力最强并且防守做了最好的球队。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国 U17 女足在半决赛当中其实就是迎来了这个组队以来的最大的考验。当然了，在今年3月份女足亚洲杯小组赛最后一轮角逐当中，中国女足曾经是2-1战胜了朝鲜女足，这个其实也说明足球它本身就是比较的变化莫测啊。这个比赛当中很多的这个情况可能我们想不到，那么这个结果呢主要取决于竞争者的实力，也跟状态也跟运气有关。中国 U17 女足在完成了晋级 U17 女足世界杯的这个重任之后的话呢，接下来就要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了。
2: 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支 U17 女足在马晓旭指导的带领下，在这次的比赛中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至少完成了一个目标哈。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不单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三支国字号女足球队相继分别挺进了女足世界杯、U20 女足世界杯、U17 女足世界杯，而今年年初你能不能别老就是你们家的女孩们的事
1: 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女孩实在是表现太突出了啊！我们就是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赞誉声、肯定声和鼓励的声音，让更多的人知道嘛，对不对？
2: 那我就得说点男足了哈。今年年初，2003年龄段的中国 U23 男足历史性获得了 U23 的亚洲杯冠军。国字号青年男女足已经进入到了收获季，其实对于中国的足球青训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收获。其实啊，大家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沙特已经成了中国足球的一个福地。年初这个 U23 亚洲杯就是在沙特办的，而中国 U23 男足就让中国球迷提前过了年。如今2009年龄段 U17 的男足国少队也是如愿从沙特晋级到了世少赛。而在国少队出现之前，我们刚才说的女足国家队 U20 国青和 U17 国少

0: 先后在亚洲杯上杀入四强，顺利拿到了各个世界杯的入场券。也就是说，中国男女五支国字号队伍上半年出战亚洲杯赛全部都实现了赛前的既定目标，四支队伍拿到了世界杯赛的入场券，只有 U23 国足因为没有世界大赛，但亚洲亚军也是中国足球22年来的最佳，也让我们对于他们今年在下半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的表现更有期待了。
1: 是的，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今年上半年中国足球的 KPI 考核是完全及格的，甚至可以说罕见的评个优良啊！多少年了，中国足球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1: 因为我们不管是对这个男足女足，就是 U 系列队伍的一个成绩为什么比较的重视，是因为它就是未来我们成年队的一个组建的大框架啊，就是他们表现的好的话，可能会让我们很多的球迷看到更多未来的希望啊。
0: 尤其是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可能我们的国字号今年进不了世界杯，也可能下一届也进不了，那包括我们看不看都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能看到这些年轻们的小将可以站到世界舞台去和世界的顶尖水平去掰一掰手腕去对抗一下，至少说明我们在青训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
1: 这点非常重要。你去看一下那些足球的强国，他们的青训一定是非常扎实的哈。所以说这块根基我们是不能够丢的，并且要去全力的做得更好才可以。
0: 好，刚才说到的是各级梯队，包括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女足们的表现。但是呢，接下来其实对于中国男足来说，虽然今年没有世界杯，但是我们最大的比赛任务，或者说是最近的一个大赛任务，就是明年年初的亚洲杯。
1: 没错，
0: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杯的分组。2027年第19届亚洲杯赛的分组抽签仪式上周末在沙特的利雅得进行，中国男足和伊朗、叙利亚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同分在第三小组。随着抽签揭晓，中国队未来在亚洲杯赛上的赛程也已经揭晓，首战将对阵第一档次的种子队伊朗队。
2: 第19届亚足联亚洲杯足球赛将于2027年1月7号至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吉达、库巴尔三座城市的八座球场进行。目前2027年沙特亚洲杯的参赛球队已经产生了23支，最后一个名额将在黎巴嫩和也门之间产生。本次抽签仪式所有球队被分为四档，中国队位列第三档，最终中国队与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同分在 C 组。2027年1月9号中国队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伊朗队。
3: 伊朗肯定是非常优秀的队伍啊，世界杯的队伍，这个我觉得在亚洲层面上他们始终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啊。同样的，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他们在预选赛当中表现得同样出色啊，叙利亚也是每一届的世界杯的预选赛他们踢得都非常棒，亚洲杯上一届亚洲杯他们踢得也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我们没有一个非常轻松的对手啊，我反正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头要好好的去研究他们，去好好的备战，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队伍，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对于我们来讲也充满了挑战啊，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机会啊，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去备战啊，会帮助在接下来的六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去提升我们的队伍，提升我们的团队，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大家还是最关注我们的成年队啊，这个国足在这些国际赛场上的一个表现，其实这个分组呢也是比较的重要。接下来我们就来去分析一下这个形势啊。那如果中国队能够有不错的发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八分之一决赛对手是第一个小组的第二，有可能呢是阿曼还有科威特或者是巴勒斯坦当中的其中的一个，这三支队伍都不是世界杯的参赛球队。那么从这三队相互之间交往的历史交锋来看，阿曼小组第二身份晋级可能性更大，所以中国队如果以小组第二身份出现的话，那么对手就是阿曼，发挥出色的话，晋级八强的机会和希望啊，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其实是要比去碰世界杯参赛队之一要好很多。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小组第二，

0: 以四个成绩最好小组第三之一的身份晋级的话，那么这个就有点难了。八分之一决赛对手很有可能是第一个小组的第一名，大概率东道主沙特，或者是第二个小组第一乌兹别克斯坦或约旦。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闯过这一关的难度很大，因为第一小组的第一沙特队毕竟是东道主。你像亚洲杯这样的大赛，东道主一般呢进四强啊，我们说的这个委婉一点啊，就是可能会得到一些保证或者是相对的照顾。中国队呢与对手交锋的结果是显而易见了，一旦跟乌兹别克或者是约旦相遇的话，这个前景恐怕也不是特别的乐观了。
1: 为什么我们不说中国男足要争小组第一呢？你想想中国女足都能在亚洲杯上赢了朝鲜，中国男足为什么就不能赢伊朗？
0: 我们说点现实的，就是我们当然这个理想是美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落地一些，接点地气啊。
1: 伊朗我们有机会赢吧？
0: 不能说没有，就是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你说理论上百分不可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大概率的话，我们现在分析的是大概率事件嘛，对不对？
1: 好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队无论如何都要尽力去争小组第二。你现在说实话，叙利亚好打吗？对吧？哪一次的世界杯的这个出现经历，我们不都跟叙利亚，至少这最近这两届都跟叙利亚纠结，然后到最后都输给人家，对吧？吉尔吉斯斯坦这两年也是崛起的中亚足球强国，你都不知道人家现在是什么情况。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只能尽可能去争小组第二，因为出现之后进入八强的机会显然更大。对，
0: 因为在亚洲层面上来说，其实任何对手对于我们来说都不是有那种手拿把掐的，真的没有。
1: 当然，虽然我们赢过库拉索这样世界杯参赛队，但是接着人家现在又换主教练了，可能会翻身。但毕竟人家进了世界杯吧，
0: 对，
1: 我们只能打亚洲杯，对吧？所以，我们如果啊，真的是像我刚才想的，大胆去设想拿到小组第一，赢了伊朗，对吧？或者说通过净胜球赢了伊朗，因为第三小组第一名出现之后，将对第一或第二或第六小组的第三实力肯定更弱。那么中国如果能以小组第二晋级，并且闯过八分之一决赛这一关，四分之一决赛才会遭遇第二支世界杯参赛队，对手是第四小组第一和第一一个小组第三名之间的胜者，而第四小组第一澳大利亚或伊拉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那么这样呢，整个中国队在本届亚洲杯赛的线路图和形式还有六个月，我们就给他弄得比较清晰了啊。因为为什么说这次中国对亚洲杯赛的分组抽签形式相对而言是可以接受的，恐怕也就解释清楚了。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所以很多人说这次抽签虽然运气不错，但是还得看六个月之后真刀真枪的比拼。
0: 对，
1: 实战过程中中国队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展现出来，甚至有超水平的发挥，争取到小组第二，就看球队自身了。
0: 如果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其实这个分组的抽签结果尚可接受，但是呢对国足不利的小组赛的三个对手都是重力量型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种对手的面前的话，就是占不了什么便宜吧。中国足球或者说中国队最害怕的对手就是这种力量型的对手。从过往国足与这些力量型的对手的交锋情况来看的话呢，你像对伊朗、对叙利亚、对吉尔吉斯斯坦，实战当中其实我们不占优势的，因为在这种那么它力量型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在身体对抗方面我们是处于下风。这就是为什么过去这些年啊，跟这个伊朗啊包括叙利亚交锋的时候胜少负多，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而且呢伊朗和叙利亚他们是西亚球队，跟这个沙特、科威特同属于西亚的海湾球队不一样，他波斯人的身体可能更厚实一点，更壮一点。那么叙利亚这个队员也是以身体见长，在有身体动作为这个保证的基础之上的话呢，伊朗球员和叙利亚球员有一定的个人能力与个人技术，所以你在跟这样的对手交锋的时候很难占到便宜，而且这是在不考虑攻防转换和比赛节奏的情况之下我们所处的一个情况。
1: 即便是和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交锋，中国队员最害怕的就是对方的上硬度，对吧？在2019年亚洲杯，中国球迷依然记得中国2-1逆转吉尔吉斯斯坦那场比赛，而对方球员在比赛中也是让中国球员吃尽了苦头。所以对现在的中国球员而言，在个人能力不强、身体对抗不占优

0: 的情况下，必须要有做好苦战的思想准备，而这三个对手都属于硬茬，只有在比赛中表现出比对方更硬更经得起撞，才能有可能与之一战。而这三个对手同时也都有着相同的致命弱点，就是都是更多的靠个人能力，在整体战术方面相比而言都有所欠缺，而这也就要求目前整体实力处于下方的中国队更要依靠整体去与对手周旋，从而争取自己想要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邵佳一指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要冷静去面对每一场比赛，因为我们要从对手的全方位的分析中去找出他们的问题，这也是邵佳一指导一直以来的这个严谨带队的作风啊。
1: 刚有朋友说我们分析的早了，说国足变化太快，他不管怎么变化，他从目前的这个小组的分组情况以及潜在对手，包括我们这个交手战绩还有这个队伍特点来说的话呢，我们是分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概率的情况啊。当然你说这个足球它就是瞬息万变的，它就很多的，我们刚刚不说了吗，一场足球比赛除了双方的实力，那么还有临场的状态，包括运气啊，这多少有点悬殊的东西在里面，会去这个决定一场足球比赛的结果。那么在这之前很多的我们不可预测的原因排除在外，那么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的话，目前对于国足来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势。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中国队在明年亚洲杯上的这个对手已经产生了，接下来呢就是看看怎么去好好的备战。除了国家队在接下来的国际足联指定国际比赛窗口期要争取去尽量的去找一些这种力量型的这个球队啊，去进行热身。中超联赛也应该想办法让我们的裁判在执法尺度方面掌握好分寸，就是让国脚们可以更好的去适应身体的强对抗。那你可能这种强对抗在国内的联赛场上多一些身体接触，多一些强对抗，那么你到了洲际赛场上，你才能去更好的应对这种大赛的这种对抗的硬度。好，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音乐商城当中最近的活动。那么最近有什么节日？最近有一个谐音梗的节日啊，也是很好的寓意，520，以爱之名，一站式的浪漫好礼。那么我们在这个节日当中呢，其实不光是去考虑到女士啊，男士，你比如说我们女士也可以送给男士的一些这种贴心好物。所以说的话呢，在我们的520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大家都可以来去进行一个选择。那么首先呢，我觉得你看像送给女生的 SK2 的神仙修护组合，它是有礼盒加礼袋都给大家准备好了，230毫升神仙水，80克的大红瓶的面霜，原价这一套2200，我们的活动价899，而且呢可以每日限量领取520元的专属券包。这个套组当中有水和我们的面霜这个精华露，就是神仙水啊，里边的这个大名鼎鼎的 Pitera 的成分达到了90%这样一个含量长期使用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一个皮肤的状态非常非常的稳定。那么包括它的面霜是分轻盈型和滋润型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进行一个选择。那你比如说轻盈型，就是你的皮肤比较容易出油可以去选择这个轻盈型的。那或者你的皮肤相对来说需要更多的滋润，你就可以去选择滋润型的啊。坚持用一段时间，这样的一套组合下来的话，我们的皮肤就会更加的紧致透亮。最重要的是，现在到手只需要899。
0: 另外呢，您这领券之后啊，不单可以买女士用的，男士用的也可以啊。尤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科颜氏啊，它不单是做女士的美容产品顶呱呱，做男士的也是非常的贴心。这次呢，男士是三件套哈，规格是洁面啫喱250毫升加洁肤爽肤水250毫升加保湿乳液125毫升，全都是量大的这个大包装啊。官网价是要935，秒杀价只要239，相当便宜。而且你如果叠加优惠券的话会更划算，那不单是可以三步控油保湿，释放你的型男魅力，更是可以让你在使用过程中呢慢慢的看到自己皮肤的这种变好因为不单可以用它的洁面。

0: 啫喱，丰富的泡沫清洁醒肤，更重要的是在它的爽肤水的清爽质地好吸收的基础上，还可以用上活力保湿乳，就是让你在早晨起来也好啊，晚上睡觉之前也好，都能够给自己啊带来非常好的这种舒适的皮肤感受啊，真的是。这个我觉得大牌子能够做这个价钱也只有在我们的商城了，所以现在真的赶快下手吧。有鹦鹉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获取链接。
1: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2: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Breaking news， 全球体坛瞬息万变，
2: 赛场声讯，全网热点一触即达，24小时全球体坛快讯，带你直击赛场风云。
1: 青岛本地赛事速递，带你感受城市运动脉搏。
2: 拒绝 out， 做最硬的体育达人。赛场声讯，你的专属体育情报局。

0: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一下赛场方面啊。首先呢，来说一说关于 CBA 季后赛现在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比赛，北京回到主场迎战广东，最终呢，主场作战的北京队88-73击败了对手，这样的话呢，是以总分2-1挺进了半决赛。
1: 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场比赛过后，北京北汽与广东东阳光战成1-1平，双方在各自的主场都取得胜利。第三场比赛在北京北汽的主场进行，他们身穿蓝色球衣，这两支球队实力相当，常规赛排名分别是第4和第5，本场又直接决定能否晋级，双方争夺的也异常激烈。第一节打了2分多钟，双方都没有运动战进球，只有主队依靠罚球拿到3分。首节大部分时间里，双方的进攻都算不上流畅。首节结束，广东东阳光以21-15领先6分。进入到第二节，广东东阳光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暂停过后，北京北汽逐渐找回了手感，杰曼、雷蒙、曾凡博都投进3分，主队连得18分。半场结束，北京北汽以40-35领先5分。下半场双方比分依旧接近，广东东阳光一度将比分追至只差2分，但北京北汽始终保持着比分上的领先。本场比赛客队的奎因拿下全场最高的25分，但笑到最后的还是坐镇主场的北京北汽。最终北京北汽以88-73战胜广东东阳光，四分之一决赛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
2: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首先还是我们自己战胜了自己吧。我觉得这么大压力，第一场1-0领先被对方扳回1-1以后，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私心杂念放掉，能够不畏惧压力和对方对我们这种巨大的压力，把我们的水平展现出来，大家团结一致把比赛拿下来，我觉得这点上这种精神是可喜可敬的。
3: 比赛伊始，客场作战的广东队反客为主，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首节比赛双方陷入激烈的防守拉锯战，广东队凭借着胡明轩的压哨3分，以21-15取得领先。进入第二节，广东队攻势不减，奎因和杜润旺连续得分，一度将分差拉大到10分，给主场作战的北京北汽制造了巨大的压力。
4: 广东队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那我们确实是可能在这种怎么说风格上面确实比较相克，然后当我们遇到困难之后，我们所有球员都在团结到一起。
2: 我希望大家把心放下来，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过程和细节做好。我觉得这点上上半时大家去努力了，也去做了，不是不认真啊，但是显得命中率低，错误比较多啊，而且方法也不对，也显得效果不好，落后。
3: 面对广东队的顽强反扑，北京北汽本场战术核心明确，以内为主，充分发挥周琦的内线支柱作用。全场比赛周琦高效贡献18分、8个篮板，并且送出4次关键封盖，在攻防两端都成为球队的定海神针。特别是在决定胜负的第4节，正是周琦在内线的统治级表现，连续得分并且守护篮筐，帮助北京北汽彻底扼杀了对手翻盘的希望。
4: 因为这个广东两个锋线这个身招和这个运动能力非常强，那这个对我们的这种冲击力一定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确实在3号位这个位置上的这个身招劣势比较明显，然后不管是速度还是运动能力都相差比较大。那对于我们内线来讲，其实这种压力是很大的。那很多时候其实可能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

0: 补防了之后，这种篮板确实漏的比较多。那我们也在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不是说你尽力就能解决的，但是我们确实只能依靠别的东西去弥补这个。
1: 最终北京北汽在这场关键战中战胜了老对手，以一场15分的胜利昂首挺进四强，而失利的广东队则展现了冠军球队的从容与风度，平静地接受了本赛季征程的结束。星月大战三场，场场精彩，再次为球迷奉献了载入史册的经典系列赛。
0: 经历了上一场失利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在第二节落后10分的情况下能把这个球追回来，然后到领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啊。那最后把每一个人的特点都发挥出来，
2: 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吧。我觉得每个赛季获得的成绩也好，没有获得成绩也好，我觉得都会有收获。因为如果每个俱乐部都拿不了冠军，是每个俱乐部都一直在遗憾的啊。我们拿了11个总冠军了，全国也拿那么多金牌了，那如果那么多赛季很多队伍都没拿过总冠军，是不是都一直在遗憾当中呢？是吧？我觉得赢有赢的这个喜悦，那输了我们自身去找问题啊，找原因，然后有不足的地方我们去总结，再接下来再去提升自己啊。那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3: 好，我们也知道在上周末的西甲联赛中啊，巴塞罗那是在赢了皇马之后，这场国家德比之后夺冠了，然后呢成就了我们的姆巴佩来到皇马之后一个冠军都没有。但是呢和他同病相怜的 C 罗马上就要拿到这个冠军，但是这个事情也是要一波三折。
4: 对，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沙特联赛第32轮比赛中呢，利亚德胜利主场对阵同城兄弟新月，上半场西马坎破门帮助胜利取得领先，补时最后一分钟本托超级低级失误自摆乌龙。哎，我觉得 C 罗得看着本托这个表情应该是，哎呀，真的是苦，真不知道是几位杂陈了哈。最终比分利亚德胜利是1-1，被利亚德新月绝平，距离提前夺冠只差最后几秒，而胜利末轮取胜仍将夺得冠军啊。
1: 本轮之前，利亚德胜利队领先少赛一场的利亚德新月5分，位居榜首。此番直接对话，他们只要主场取胜，就将提前一轮锁定联赛冠军。比赛开始后，身穿黄色球衣的利亚德胜利一度陷入被动，门将本托多次化解险情，力保球门不失。此后，利亚德胜利率先打破僵局，他们利用角球的机会，由西马坎抓住机会完成破门，1-0领先。之后，利亚德胜利还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 C 罗的打门与进球失之交臂。第82分钟 ，C 罗被替换下场，主场球迷送上热烈的掌声，他们似乎已经为最后的夺冠庆祝做好准备。但是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剧情突然出现了变化。此前表现出色的利亚德胜利队门将本托

0: 来关注一下一些球队的动态啊，这是来自于英国卫报的报道，切尔西与哈维阿隆索啊就执教事宜进行了初步的谈判，而且呢是表示对于聘请他来执教的这个事情感到乐观，那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着伯恩茅斯的主帅伊劳拉，那这两个人目前是这个切尔西选帅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啊。上个月呢，切尔西解雇了罗塞尼尔之后，是麦克法兰担任了临时主帅，要到这个赛季结束。那么除了阿隆索和伊劳拉，其他仍在考虑范围内的包括马尔科席尔瓦、格拉斯纳，还有前弗拉门戈的主帅菲利普路易斯。那切尔西内部认为阿隆索的战术风格更加契合他们目前的年轻的阵容，而且他的声望也有助于掌控更衣室，吸引球员加盟。但是呢，未知因素就是阿隆索本人是不是决定现在去执教英超的球队，还是说他要休息一段时间。那么关于他在等待利物浦帅位空缺这个说法呢，是有些夸张了，因为目前的迹象显示利物浦会继续选择信任斯洛特。
1: 哎，反正这些豪门吧、就是这么几个主教练换来换去选来选去，但是呢最近啊，这个豪门为了选帅其实也是想遮盖住目前队内不和引发的各种争议、那就是皇马，还得说皇马，莫里尼奥执教皇马的传闻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而且最新的消息说基本上已经确定即将公布了。尽管呢他此前说否认了和皇马的接触，但西班牙媒体基本上已经说这个事儿敲定了。而阿斯报的最新消息说莫里尼奥仍然是皇马新一任主帅的最热门人选。按照这个报的说法呀，穆里尼奥希望在赛季收官阶段专注于在本菲卡的执教工作，等到本赛季葡超结束之后再对未来做出决定。而尽管他还没有与皇马进行直接对话，但他的经纪人门德斯已经与皇马接触了。据了解啊，穆里尼奥向皇马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他希望深度参与皇马的转会决策，不仅希望在引援具体人选上参与决策，也希望在需要补强的位置上给皇马的转会运作提供方向。在对皇马当前阵容进行初步分析之后啊，穆里尼奥认为皇马的阵容不够平衡。他首次执教皇马的时候，皇马就曾经按照他的要求引进了莫德里奇、赫迪拉等球员。那么第二呢，穆里尼奥希望在皇马内部管理层面能够做到各司其职，而且相互尊重。换个说法呢，就是他希望自己在一线队的管理层面拥有绝对的权威，不受到皇马管理层的影响。而根据此前西班牙媒体的消息啊，穆里尼奥与本菲卡的合同还有一个解约金条款窗口，本赛季葡超比赛结束之后的十天之内，穆里尼奥能够以300万欧元的解约金解除与本菲卡的合约，而皇马有望以相对低的成本完成穆帅的转会操作。
2: 全程热恋，点燃你的运动激情。
3: 全程热恋，带你直击最热血的赛事现场。
4: 想知道如何在运动中保持最佳状态，如何避免运动伤害？
2: 这里有最前沿的运动健康科普，让你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掌握健康密码。
3: 加入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点燃你的健康生活。
4: 全程热恋，等你来战。
5: 鼻吸口呼，双肩打开，肩膀下沉啊，胸腔展开，自然呼气，来，左右左右，先做一个并步，让我们的身体微微的弱起来，进入到运动状态。美背动作来啦，4 3 2走，手臂向上，曲肘下拉，看背部，我们要发力向下，双手手臂曲肩曲肘下来，很好，来，手臂发力向上，五指张开向下，可以握紧拳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一个手势的变化让你背部发力感觉更加明显。来，自然呼气，继续完成，感受你的肩胛骨位置，小翅膀那里再向内收紧，很好，注意肩膀要下沉啊，好同学耸肩完成动作，不要这样沉肩，很棒，非常好，来，手臂向前，身体俯身向后

做一个拉背的动作，这是一个站姿划船动作，可以帮助你的竖脊肌锻炼到位，帮助你的背部锻炼得很挺拔。手臂伸出，双拳用力拉回，身体微微前倾，注意

0: 用力输，用力输，站正站直，双手手肘夹住你的躯干，迈出你们的大拇指啊，朝向两边，鼻吸口呼，展胸腔，来吧，肘外展，开始了，来，向外打开，感受到你的手臂，用力夹紧你的身体。有好多同学会这样做，你把你的手臂放开了，就没有办法精准地找到我们后背、肩膀、手臂发力的感觉了啊！夹住身体，来，用力两边，拇指打开，同样再次去找你肩胛骨内侧发力的感觉，抬头挺胸啊，不要圆肩驼背，起不到作用，抬头挺胸，效果就翻倍了啊！你非常棒，来，呼气，保持住这份美的感受，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爱上体育的全部内容啦，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以及积极互动，我是雅田，
2: 我是卓然，
1: 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拜拜。

0: 节奏不停的放低，
1: 用力出，用力出，站正站直，双手手肘夹住你的躯干，迈出你们的大拇指啊，朝向两边，鼻吸口呼，展胸腔，来吧，肘外展，开始了，来，向外打开，感受到你的手臂，用力夹紧你的身体。有好多同学会这样做，你把你的手臂放开了，就没有办法精准的找到我们后背、肩膀、手臂发力的感觉了啊！夹住身体，来，用力两边，拇指打开，同样再次去找你肩胛骨内侧发力的感觉。抬头挺胸啊，不要圆肩驼背，起不到作用。抬头挺胸，效果就翻倍了啊！你非常棒，来，呼气。保持住这份美的感受，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2: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爱上体育的全部内容啦，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以及积极互动，我是雅田，
3: 我是卓然，
2: 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见啦，
3: 拜拜。

0: 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2: 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各位好，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正义点不仅是时间刚好来到了一点，我更希望这里的每一首歌曲都能正好唱进你的心里，正好帮你赶走午后的那一丝慵懒。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不聊沉闷的话题，只用好听的音乐为你充电。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苏慧伦的歌曲《被动》。这首歌曲表达爱得越深越不敢主动，最终选择自我保护的情感状态。

这里依然是九一五音乐重一点，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是跳舞吧。这是陈绮贞于2018年12月正式发行的歌曲，收录在其第七张个人专辑《沙发海》中。这首歌曲以跳舞吧，随便乱跳为核心，表达在拥挤迷茫的生活中，通过舞蹈释放自我，带有存在主义式的哲思。

0: 步穿过 CBD 或停留于绿野微风，不需限定打卡，自由转场，职场能量拉满或球场释放活力，
1: 追随自我节奏，心之所向，皆为坐标。抽个空吧，你说个地儿，一起享受放空。
2: Simon Radio 扫地

接下来我们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美好的旅游行程。915新疆双飞八日游，连发九年的品牌旅行，超值特价，品质体验。5月20日。

接下来我们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美好的旅游行程。915新疆双飞八日游，连发九年的品牌旅行，超值特价，品质体验。5月27号到6月3号，带你走进拉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5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还有915恩施双飞五日游，主播带队，直飞往返，抓紧抢位了。5月26号到30号，主播迷通带您畅游恩施大峡谷，打卡地球最美伤痕云龙地凤，在平山大峡谷遇见翡翠玻璃海，传游清江峡谷，赏蝴蝶崖美景，走进恩施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仅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抢位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了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载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万柳真诚呼吁，溪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您。我们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得全、省得多。店庆期间签约，直降2.9万元，再赠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让您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

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让您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8091099，8091099，越正一点。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And the difference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现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

0: 19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520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以战士浪漫好礼。915音乐商城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915音乐商城的好物，第一款是 SK2 神仙修护组合礼盒加礼袋，包含神仙水230毫升加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或者是清爽两个版本。原价呢是2200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只要899元，领券凑单更优惠。SK2 明星产品神仙搭档，解锁肌肤发光密码，水润透亮一步到位。这两款明星产品强强联合，神仙水负责调理和补水，大红瓶面霜则负责锁住营养，让护肤效果事半功倍。坚持使用一段时间，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的紧致透亮。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899元。第二款好物呢是科颜氏男士护肤三件套，包含洁面啫喱250毫升、爽肤水250毫升以及保湿乳液125毫升，官网的价格是935元，那么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只要239元。男士活力洁面啫喱，泡沫丰富，清洁醒肤，唤醒整天肌肤活力，帮助清除肌肤表面的污垢、油脂和杂质，给肌肤活力的同时不让肌肤过于干燥。男士活力爽肤水质地清爽好吸收，能有效的控油收毛孔，舒缓剃须后的不适感。还有男士活力保湿乳，无油保湿，改善暗沉肤色，清爽不黏腻，帮助肌肤抵御外部环境压力的影响，恢复肌肤健康活力。这三步控油保湿，释放型男魅力，得到了很多男士们的喜爱。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科颜氏男士护肤三件套，活动秒杀价239元。

0: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了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下午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音乐正义点。老歌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经过时间的沉淀，变得像酒一样醇香。那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雨生的经典歌曲《大海》。这首歌曲以大海为意象，抒发了对逝去情感的追忆与释怀。张雨生以其高亢、悠长、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孤独、执着与释怀演绎得淋漓。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un Radio。
2: 下面音乐正一点要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李克群的歌曲《爱可以问谁》，这是李克群第四张国语
3: 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现实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 Radio。
1: 其实音乐有一个很奇妙的功能，叫做感官联动。比如有些歌一想起来，你就会觉得空气中好像弥漫着夏天的橘子汽水味儿；也有些歌一想起来，也仿佛有春风拂面的感觉。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是王铮的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它具有浓厚的青春怀旧色彩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这首歌曲创作于2005年，灵感来源于王铮重返母校时对童年时光的回忆。他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纯真少年时代的怀念，以及对相信爱可以永远的童心的珍视。

青岛的家人们注意了，叶之峰装饰29周年店庆火爆开启。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2.9万元定庆价，再加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更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29周年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网上行动，拨打400-809-1099，锁定专属优惠，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来电。

0: 觉醒，活力拉满，色彩渐浓，能量进阶，能量进阶，音乐最新能量，势不可挡，故事线开始清晰，放轻松，等风来。
1: Simon Radio 草地。

王二林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915音乐商城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第一款915音乐商城的好物是 SK2 神仙修护组合礼盒加礼袋神仙水，包含神仙水230毫升加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这里面包含滋润和清爽版，原价是2200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899元，领券凑单更优惠。 SK2 明星产品神仙搭档，解锁肌肤发光密码，水润透亮一步到位，两款明星产品强强联合，神仙水负责调理和补水，大红瓶面霜则负责锁住营养，让护肤效果事半功倍，坚持使用一段时间，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的紧致透亮。第二款好物是科颜氏男士护肤三件套，包含洁面啫喱250毫升加爽肤水250毫升以及保湿乳液125毫升，官网935元，我们现在的秒杀价239元。那么今天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15点之前来囤货，享受秒杀价，科颜氏男士护肤三件套239元。

北京时间的14:54，有人问什么是正义点，我想就是在正确的时间里给你最恰到好处的陪伴，哪怕只是在你开车时办公室充当一个背景音，我也希望这个背景音是温暖舒服的。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正义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9，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1: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歌。
0: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2: 青岛最动听，每个旋律都那么神奇。
0: 敬请关注九一五青。

的告别了964啊，来到了915，每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啊，还是林飞在915的青岛最动听和您分享精彩的好音乐啊，我是林飞，下午好。同样呢，还是在进入主题之前，先来关注一下叶之峰啊。专业家装信赖之选，叶之峰装饰29年专注高品质整装服务，借此29周年之际，叶之峰隆重推出 N3 整家升级体系，127项标准化施工，全程透明托管，真正做到交付靠谱，包含全面，节省更多。为了回馈岛城客户，店庆期间签约可享直降29000的特权，并赠送价值30000元品牌沙发一套，更承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用实力见证品质。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欢迎致电品质热线400809-1099，为您开启安心家装之旅。

0: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1: 大家好，我是沈庆，选择林飞，精彩无限。
0: 林飞的唱片。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回顾分享一位已故的著名音乐人沈庆在1996年推出的一张非常精彩的个人专辑啊，叫《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专辑呢，是由沈庆自己担任制作人，由北京经文音像赛特文化发展公司，也就是字母唱片担任制作啊，由北京经文和赛特文化以及字母唱片联合发行。专辑中一共收录了10首歌啊，我们在节目中一边来怀念回忆这位优秀的音乐人啊，一边来和大家一一的分享这个专辑中又一首又一首非常的打动人心的好歌吧。还是从这首沈庆的代表作《青春》开始听起。

在歌中，沈清用一种厚厚的声音唱着，在那片青色的山坡，我要埋下我所有的歌，等待着终于有一天他们被世间传说，就像是一个预言一样，他说中了，真的说中了。

说到沈庆，尤其是他的这首《青春》，我们不得不提到1994年大地唱片推出的《校园民谣合集一》。这个专辑呢，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校园民谣的经典。而此前一年，刚走出校门的沈庆，放弃了毕业分配的事业单位的工作，进入了香港著名的词人刘卓辉所创办的大地唱片，担任唱片企划。沈庆全程参与了校园民谣一的企划工作，也在其中贡献出了自己的这首作品《青春》。专辑足足卖了60万张，其中《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风靡全国，老狼成了人尽皆知的校园民谣歌星，而沈庆和他的《青春》却叫好不叫座，没有大红大紫。但是沈庆的态度倒是很淡然啊，并不太在乎。大地唱片、字母唱片是两家重度参与校园民谣商业化的公司，黄小茂和沈庆曾在两家公司一同共事。在黄小茂成为校园民谣一的制作人之前，他早已经听过《青春》这首歌的更早期的版本。这首歌由深圳仙科公司出资灌录，沈庆演唱，黄小茂当时就被感动。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动，说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听到了一首歌，那首歌就是《青春》，我自己也想不明白这首歌里的什么打动了我自以为不会再会被轻易打动的心。也许正是这种打动，日后幻化成了我成为校园民谣制作人的原因。歌曲虽然没有大红大紫，却实实在在地触发了校园民谣的正规的商业机制，称得上是开拓性的作品了。在大多数乐迷的记忆当中，这首歌清晰地存在着，成为了能够持续输出的经典。或许当下的焦虑、嘈杂的环境反而衬托出了沈庆当年的作品当中的文质彬彬和不露声色，那一代青年的爱情观也和现在的青年们不同啊，老派深沉，崇尚用情专一。而沈庆专辑中的另

1997年，沈庆交了个女朋友，特别能掉头发，姑娘总是抱怨头发越来越少，于是他就索性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就叫《对镜梳妆》。

这件梳妆啊，是沈清创作的最满意的一首作品。他觉得写的是自己的故事，也是中国人的故事。当年他还在苍蝇馆子和朋友吃饭喝酒，突然站起来说自己必须要回家，有了灵感。到家之后，他用20多分钟就写下了这首歌。我爱看你梳妆，当生命已不重要，数数你梳落几根黑发。当我们都已年老，不再为爱忧伤，我还想着你对镜梳妆。在1994年中秋节，你要去远方，请你在镜前停留，让我不再害怕。年轻的时候，年轻时候的沈清啊，读中学的时候，他就开始读各种文学作品了，沉迷于金庸的武侠世界和罗大佑具有文学批判性的音乐中。罗大佑的那张《知乎者也》引发了一场巨大的轰动，他写下了一句话，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而这首歌对沈清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许很多的一些作品啊，都含着作者自己青春时候的一些回想吧。我们接着来听接下来的这首《守在你身边》。

沈倩同时期的那些校园歌手当中啊，我相信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应该是最喜欢高晓松的。这个至今仍然留着一头长发的老男人写出来的歌啊，实在是非常的煽情，对曾经年少青春的人们杀伤力巨大。那些仿佛施了魔法的文字和旋律，总是会让人全身最柔软的地方无可抵挡地颤抖起来。而沈庆不煽情，他总是那么沉稳地抱着吉他在你面前轻吟，所有个人的感觉在他那有点浊厚的声音当中一点点的淡化，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最后呢稀释到只剩一丝怅惘，几声唏嘘。其实我开始呢也并没怎么留意这个歌手啊，长相普通，戴着眼镜啊，我总以为青春应该是高晓松式的，是分给你抽烟的上铺兄弟，是校门口酒馆里的大声哭泣，是黑漆漆的树林里的叹息，是人去夕阳斜的街道，是长发盈空山水迢迢，是大街上琴弦的寂寞成长。而等到自己的青春终于短的只剩个尾巴的时候，才终于明白沈庆的那种淡化个人感觉的叙述才更接近一种真实。高晓松的煽情夸大了感觉，等到多年以后重新回味，才明白那个年纪的所有感觉在他的歌里被放大了，有点飘渺不真实。而沈庆那些不露声色的歌唱才更真实，更接近于一种本质，经得起咀嚼。比如说这首《岁月》，开始时我们相遇，后来是我们分离，天空都一样美丽，那许多简单情节，那许多复杂表情，慢慢的成为记忆。

2022年的5月23号黄昏，这位90年代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沈庆，在北京因为车祸去世，年仅52岁。沈庆也许不会想到，只是一次寻常的外出就会成为诀别。曾经高歌青春的一代人，最终以这种方式跟青春说再见。他或许早就参透命运的无常，才会在这首《岁月》中写下：总有些事是聪明如你，也不能预言。

当激情随着青春懵懂一同褪去，我们终于明白，神经的表达似乎更接近于真实。岁月本来就是一个极自然的时间流，平淡、简单、清澈，延绵不断，正如一幅日复一日静静流淌的溪水。然而，水滴可以穿石，岁月也可以凝聚深情。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的，一切都会流走，能留住的除了记忆就是回忆。虽然这样说出来让人很沮丧，可是我相信这是个事实，没有办法。所以终于明白那个只出了一张叫这么多年以来的专辑之后就永远消失在圈子里的那个男人，就像是青春一样，胡乱挥霍的时候不懂，等终于明白想要珍惜的时候，他只留下了一个短短的尾巴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以后还有谁会想起那些埋葬在青色的山坡下的歌，只是沈庆终于成了一个传说。再来听这首《我不想你能懂我》。

0: 我最难忘的一张老唱片是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1: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
2: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3: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
4: 这里是
3: 青岛最动听。
4: 大家好，我是沈庆，欢迎收听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青岛最动听》。
2: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5: 我是林飞啊，今天一起来回顾分享已故的著名音乐人沈庆在1996年推出的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啊，叫《这么多年以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的标题歌《

这么多年以来，从过往的青春到以后漫长的岁月，从初相遇的惊喜到离别一刹的黯然，生命里深刻浅化的痕迹都留在沈庆这么多年以来一字一句的歌声里。终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那些时候，这些爱与不爱的忧伤，这些高楼林立的匆忙，这些在人群拥挤中的期待和盼望，都将从此刻的歌中证明。青春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流逝，但那段关于青春不朽的旋律却在时光里永存。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批校园民谣的参与者们，多多少少的都被从现代民歌运动发端的台湾流行音乐影响过，同时又保留着内地音乐人独有的表达习惯。武术热曾在80-90年代的校园盛行，大学生们幻想着菊花、古剑和酒的侠客生活，武林高手还要身兼放浪形骸的诗人，像李白。年轻的沈庆也曾着迷于中国传统侠义文化，他喜欢金庸和罗大佑，金庸自不必说，沈庆认为罗大佑的歌里也有侠义。高中的时候的沈庆热爱阅读，暗熟各种词汇的组合技巧，但是他拒绝在民谣创作中使用。民谣就该是质朴的，要有他心中侠的本真，那就是低调纯良，带着侠客的直爽和挥之不去的伤感，沈庆写出了极富个人色彩的校园民谣。早期的校园民谣热潮当中，相信也有很多人对沈庆所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没有想法》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吧。

的表达欲。高晓松、玉东、陆学军、张磊、杨丹涛等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校园歌手的圈子，宿命般的进入了校园民谣这段浓墨重彩的历史。沈庆19岁的时候写出了词作《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被他的大学学长、知名音乐人陆学军谱曲，成为了传唱度颇高的经典的校园民谣。1994年大地唱片发起校园民谣的专辑啊，从此沈庆也就和校园民谣开始了不解之缘。

沈健在15岁的时候拥有了第一把吉他，17岁开始尝试创作。因为不是音乐专业学生，大多是以歌词的写作为主。1989年，沈健考入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从故乡四川乐山去到了北京。不久，他便担任了学校学生艺术团的团长一职。在历史的机缘巧合下，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成了校园民谣萌发发展的重要场所。玉东和陆学军、沈庆的相识就是在农工大的操场上，那里也渐渐地成为了周边各高校学生歌手的聚会之所。琴声、歌声和时常发出的酒瓶碎裂之声充斥在那片空间。与北岛的诗句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不同，那种碎裂声里充盈着青春荷尔蒙和无法停

虽然没有人夸赞过沈庆的唱功啊，但是他的演唱却的确能够打动人心，是因为他真诚的演唱，唱起自己写的歌，没有人能比他更懂得这些歌词的字里行间的含义。关于爱情、生活、人生，沈庆的歌词无论是用在当年还是现在都不落俗套，无论是谁的岁月缩影都逃不出他的歌里。沈庆应该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民谣哲学家吧。再来听这首《离别歌》。青春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副年轻的样子，那个时候

我们每天都会莫名的开始惆怅，对于未来我们害怕又向往。而那么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还有多少人还存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呢？那时候鲜活的笑脸，现如今都已经成为了回忆，过去也无法重回。怀念或许是对那些老朋友最好的祝福。听着沈庆的歌，所有青春的回忆都重现在脑海。

1993年，时任大地唱片制作部主任的黄小茂和好朋友喝完酒之后，回到办公室听歌手们的小样。正值30岁的他，瞬间就被沈庆的青春深深的打动。他说，这首歌的歌词有些地方确实有点幼稚，但正是这样的东西触动了我的内心，让我认真思考青春到底是什么。而这首青春也在之后唱进了很多人的心中。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大多数人听的这首青春都应该是正在播放的这个木吉他的版本吧。

志的专辑中还收录了沈庆自弹自唱的这版《青春》，但是对于沈庆来说啊，他更喜欢小柯编曲的那个版本。那是1996年的冬天，录音棚没有暖气，外面下了很大的雪。那个时候的沈庆已经加入了大地唱片，他裹紧了自己的棉衣，缩着站在录音棚，连续几个小时反复地唱着《青春》，那种寒冷而引发的孤独让他难以忍受，他几乎是在一种接近愤怒的状态里去唱的这首歌。大雪过后终将迎来春天，但青春却将会一去不复返。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过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我是三七的。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angamo Radio,

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1: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0: 哎，通通来了！915时代青岛购物车。
1: 北京时间的16:14，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锁定关注 FM91.5。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
2: 各位好，我是明通。
1: 哎，那今天的三个小时的16:00到19:00三个小时的晚高峰呢，我们将会进行每个月一次的大直播啊。
2: 嗯。
1: 那这次的大直播呢，就是安排在了五月份的啊，安排在了今天5月13号。这个周三的晚上，相信各位小伙伴已经猜到了我们本次大直播的这个主题了哈。
2: 没错啊。
1: 嗯。520以爱为名浪漫告白520的专属券包，您是否已经领到了呢？
2: 嗯，是的，大家赶紧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商城两个字啊，您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福利链接了。最主要的是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一定少不了赶紧来领取咱们为您带来的520元的专属的这个券包啊。
1: 嗯，
2: 这个直接点击领取就行。但是要告诉各位，数量有限。那如果说你已经领取完了，那您就可以赶紧来下单。那今天晚上也是我们的一个整场直播活动，也是专门给520这样的一个特殊日子啊带来的一个特惠福利直播。所以呢，今天晚上会有更多的一些产品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出现，您都可以赶紧来看一看。
1: 是的，
2: 915
1: 是
2: 在915是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商城。
1: 嗯，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商城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平台上。刚才明通已经说了啊，我们的这个520的专属券包，不论你买与不买，我觉得先把这个券包领起来。
2: 对，
1: 其中包括了200元的、100元的、10块钱的，很多呢，大部分都是无门槛的，拿来直接用就可以了。
2: 嗯，
1: 而且呢，今天我们三个小时的大直播从16点一直到19点，各位小伙伴你千万不要等哈，这个呢也不需要您，就是尤其是那些无门槛的券包不需要您凑单，喜欢什么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2: 对，
1: 我们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是参加活动的。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官媒的一个自营平台，不论你买不买东西，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看我们的官媒的平台跟普通的网络上的平台都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哈。那第二呢，我们平台上是吃喝玩乐游购娱2000多款产品，今天呢全部都是一个极低的价格给到各位，因为这是一个月一次的大直播，而且呢五月份的大直播呢我们是

0: 这个为爱放假嘛，所以说呢，这个520521甜蜜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肯定是拿出这个百分百的诚意给到各位。那现在2000多款产品都是一个极低的价格，除了价格亲民之外呢，关键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保税仓直发。也就是说，各位小伙伴，如果你看好了这些产品，你不知道东西到底怎么样，也不知道买回来以后你的另一半会不会喜欢，那我跟你说，你不用纠结，不用犹豫，直接下单。
1: 嗯，
0: 买回来之后喜欢你就留着，不喜欢全额退货退款啊！这个是我们给予大家的一个承诺。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的520的券包了，我们有200元的券、100元的券和10块钱的券，大部分都是无门槛的，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您买与不买，我觉得先把券啊，先把这个券领起来啊，把它放在那儿，万一你要用呢？其实520。整个的啊，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购物的这个圈里面呢，都在这儿推520，而且呢，这个热度非常非常的高啊，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与其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不如直接实实在在的给大家省钱，就什么赠品这个呀，又是赠小样啊，什么又是什么东西的，我觉得都没什么意义，直接省钱是最简单的啊，简单粗暴哈，就是给到您这个。多少钱减多少，或者是没有。

0: 常不错的，
1: 对，
0: 您点击一下自己来看啊。就是这些包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来都没为你推荐过的，那么今天为什么拿出来呢？因为520除了是给另一半，给那个甜蜜的人送去甜蜜祝福和礼物之外，其实520是一个有爱的日子，你身边所有你认为可以对他说我爱你的人都是可以获得你的祝福和礼物的。那不仅仅就是说这种爱情，其实亲情友情也是这样的。那你像我们今天给你准备的这个新中式国风送锦手提包，它这个首先是可以调节这个长肩带的啊，就是可以，我们是赠送给您可调节的这个长肩带，同时它除了斜背它还可以手拎，也就是说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是可以拿来，都是非常合适的。
1: 对
0: 啊，它是融合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在日常穿搭当中呢可以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因为我知道现在包括装修也是这样啊，这个新中式，你说啊，新中式说意涵是不是之前特别流行，现在不太流行了，现在又开始流行什么这个叫中古风，对不对？全是跟什么咱们这个就是所谓的国风东方美学相关的。那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包包送锦手提包一半啊，这种甜蜜的日子母亲孩子给自己的家添置点什么的，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那你比如说您目前看到的价格不是对的价格，举个例子说，我们目前看到的价格不是对的价格，举个例子说，我们的价格您用上了那个10块钱的券的话只需要49.9块，这个包包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您点击一下自己来看啊。就是这些包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来都没为你推荐过的，那么今天为什么拿出来呢？因为520除了是给另一半，给那个甜蜜的人送去甜蜜祝福和礼物之外，其实520是一个有爱的日子，你身边所有你认为可以对他说我爱你的人都是可以获得你的祝福和礼物的。那不仅仅就是说这种爱情，其实亲情友情也是这样的。那你像我们今天给你准备的这个新中式国风送锦手提包，它这个首先是可以调节这个长肩带的啊，就是可以，我们是赠送给您可调节的这个长肩带，同时它除了斜背它还可以手拎，也就是说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是可以拿来，都是非常合适的。
1: 对
0: 啊，它是融合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在日常穿搭当中呢可以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因为我知道现在包括装修也是这样啊，这个新中式，你说啊，新中式说意涵是不是之前特别流行，现在不太流行了，现在又开始流行什么这个叫中古风，对不对？全是跟什么咱们这个就是所谓的国风东方美学相关的。那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包包送锦手提包，可以斜背可以手提的，原价289，今天晚高峰我们的福利59.9元，再用到10块钱的券只需要49.9元。它还搭配了牛皮材质，保留了古典韵味，又增添了现代的质感。
1: 是的，
0: 什么是送锦？您目前看到的价格不是对的价格。举个例子说，我们目前看到的价格不是对的价格。举个例子说，我们的价格，您用上了那个10块钱的券的话，只需要49.9元。这个包包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您点击一下自己来看啊。就是这些包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来都没为你推荐过的，那么今天为什么拿出来呢？因为520除了是给另一半，给那个甜蜜的人送去甜蜜祝福和礼物之外，其实520是一个有爱的日子，你身边所有你认为可以对他说我爱你的人都是可以获得你的祝福和礼物的。那不仅仅就是说这种爱情，其实亲情友情也是这样的。那你像我们今天给你准备的这个新中式国风送锦手提包，它这个首先是可以调节这个长肩带的啊，就是可以，我们是赠送给您可调节的这个长肩带，同时它除了斜背它还可以手拎，也就是说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是可以拿来，都是非常合适的。
1: 对
0: 啊，它是融合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在日常穿搭当中呢可以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因为我知道现在包括装修也是这样啊，这个新中式，你说啊，新中式说意涵是不是之前特别流行，现在不太流行了，现在又开始流行什么这个叫中古风，对不对？全是跟什么咱们这个就是所谓的国风东方美学相关。

0: 那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包包，送锦手提包，可以斜背可以手提的，原价289，今天晚高峰我们的福利59.9元，再用到10元的券只需要49.9元。它还搭配了牛皮材质，保留了古典韵味，又增添了现代的质感。
1: 是的，
0: 什么是送锦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送锦手提包呢？其实它也不光是手提，它还可以斜背，我们赠送您这个长肩带。其实它是一种就是面料。送锦是一种面料，就是中国传统丝织工艺的一个瑰宝，它被誉为锦中之冠，它的手感特别的柔软，而且呢还具有极高的耐用性和防水性。它的这个大家自己上来看，你现在听一涵说的再好都不如您自己上来看一看这个包的样子。它其实多色可选的，它是一款既有文化韵味又实用的百搭的小众包，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让更多人能够轻松拥有属于自己的国风单品。那我跟大家说，比如说你给你的另一半买了一个单品的化妆品，不管是 SK2 海蓝之谜还是什么这个赫莲娜之类的，比如你买了一个单品，你就可以再买这个包包，把单品放到包包里送给他啊。其实呢他可能乍一看，哦，你送给我一个包包，包治百病嘛，也是非常好的寓意。哇，你送给我一个包包做礼物，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个惊喜，
1: 嗯，
0: 啊，其实这就是叠加的这种惊喜的这种浪漫，
1: 双重的一个浪漫。
0: 关键它还不贵啊，这个是59.9元，再用10元的券才49.9元。
1: 嗯，
0: 另外我说了，520也好，521也好，其实你看我每到520的时候，固定的都会收到我几个闺蜜给我发来的红包。这并不是说只有对你的另一半才能去做的事情，因为520是一个有爱的日子，这种爱也包含了亲情，也包含了友情。
1: 嗯，
0: 你像这种这种包包你就可以多买几个，比如说我们正好组织什么活动啊，比如那天举办一个小 party 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吃饭，或者是家人之间的吃饭，做个小礼物送给他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
0: 当然这个你自己背也是很 OK 的。我建议大家上来看一看好不好，先上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首推的一款爆款的产品，59.9元，就是给我们915听众的礼物。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 MAC 的， MAC 家出什么口红啊，
1: 嗯，
0: 唇膏，我最喜欢的就是 MAC 家的东西，就是他们家的唇膏，就现在在我的包包里还有他们家的唇膏。我一般用的他们家的唇膏呢，我的感觉就是很顺滑不拔干，而且还有微微的光泽感，就是让你看起来呢，就是你的嘴唇呢，就是你说很它不像是那个迪奥的999那么的烈焰红唇，
1: 嗯，
0: 啊，就我用的它比较喜欢，比如说522他们家的这个豆沙粉，
1: 对，
0: 我用上之后，我觉得它首先不挑肤色，日常通勤就很百搭，
1: 嗯，
0: 又不装年纪，就是有点女孩的本孩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到你的是一个三件套，里面就有我最喜欢的522，除了522之外，还有540和544。这个540和544，540是属于那种热情的复古红，
1: 复古红，
0: 对，比较适合 party。那你比如说520当天你可以用，那544呢是那种枫叶橘，
1: 嗯，
0: 就很显白的，
1: 是
0: 啊，也不是很张扬的。那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套盒，各位小伙伴，是一个迷你唇膏的三件套，里面就是522、540和544，这总共三支，今天99元。这些不论是59.9元的还是99的，这些我们今天就是拿来引流的，说白了就是给我们915听众的一个福利，
1: 嗯，
0: 就是让你上来看一看我们的平台，走的时候不空手，因为你可以直接用掉那个10元的券，当然这也是一个凑单的神器。
1: 对
0: 啊，你要是买什么东西的话，正好你想凑一个500，那你拿来直接凑就可以了啊。好，这是一个，这是我个人一定要买的两款产品啊。嗯，
1: 是的，大家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发送关键词
0: 商城。
1: 哎，我们先进入到商城之后，别忘了先来领取520元的福利券，这个券呢满足条件就可以来使用，帮您省下很多钱啊。
0: 对，
1: 当然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这些产品已经是比以往比平时要更加优惠了，相当于您用完券之后又打了一个折扣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
0: 商。那我们平台上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是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大部分都是保税仓直发，链接当中都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的。今天我们在3小时的直播当中又拿出了很多单品破价给到大家，甚至你像刚才我说的送锦包之类的都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各位小伙伴你可以先上来看一看，先把券领了，其实你买不买的先把券领了，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喜欢不一定非要给另一半买，可以自留，也可以给家里人，比如说给爸爸妈妈呀，然后给自己的孩子准备一点什么，给家里添置一点什么，因为咱们是吃喝玩乐有过于各个方面都有，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哈。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
2: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妍，海上有青岛， 在

0: 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 3.0 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景点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Demo Radio

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1: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0: 哎，通通来了，915，吃的精打。

好，欢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那么接下来的购物车环节呢，明通和银恒还会继续为您推荐一些我们今天在大直播当中为您准备的福利单品。那我们的大直播时间是从16点一直到19点，每个月一次哈。那么这一次呢，是为了520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所以说的520的浪漫告白，以爱为名，宠粉放肆购。每天呢，我们有520的专属券包，一站式的选购浪漫好礼。那就是今天520的这个券包啊，520块钱，你是否已经领到了呢？免费送您的520块钱，是否已经拿到了呢？所以说，先来。

0: 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再说一遍，是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200元的券一张，100元的券三张，10块钱无门槛的券两张，合起来正好是520块。刚才群里是不是有人问说是昨天领了券的已经买了，今天还能不能再领券的是吗？
1: 大家是这样，咱们每一个券呢，刚才也问了平台，每个账号 ID，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账号可以领一次，那么当然你可以用家人的账号再领一次，然后再下单，这是可以的、
0: 那也就是说每个 ID 只能领一次哈。所以说大家如果你

0: 这个是来推荐一下我今天刚刚已经下过单的两款产品，也已经用掉了我的券啊。一款呢就是新中式国风送景手提包，这个呢它是一个手提包，但实际上我们还赠送您可以调节的长肩带，它有咖色和紫色两种颜色，自己上来看一看。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送景，那你可以借着这个包包来了解一下这个知识。送景是一种面料哈，它是咱们中国传统丝织工艺当中一个瑰宝了，它被誉为锦中之冠。那为什么它被誉为锦中之冠呢？因为它的手感特别特别的柔软，而且具有极高的耐用性和防水性。但是如果简单的用送景面料做一个包包的话，那不值得我们今天放在节目里推。毕竟它的价格也是300块钱的，将近300块钱的一个包。今天我们给到你的是因为520的特价59.9元，我用掉了10块钱的券，还有49.9元，直接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是两个颜色可选。那关键是今天我们是用着送景面料打造的东方美学的包包之外，还给你配上了牛皮材质，这样就有古典的韵味，再加上现代的质感，大小也很合适，小巧精致，但是它又不失容量，可以装很多的东西。因为我说了嘛，比如说你给你啊媳妇儿啊又买了我一会儿要给你推荐的这个 MAC 的口红的这个三件套，你就可以把它再放到这个包包里，
1: 放包里，然后打开，
0: 打开以后还有一个礼物，
1: 又是一个惊喜
0: 啊 ！Surprise！ 哇，又一个 surprise 啊！这个，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给到你的第一个特价产品59.9元，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今天拿出来的爆款产品送锦手提包，我们再送您长肩带。这样子的话呢，原价289，今天59.9元，再用点，这个是来推荐一下我今天刚刚已经下过单的两款产品，也已经用掉了我的券啊。一款呢就是新中式国风送景手提包，这个呢它是一个手提包，但实际上我们还赠送您可以调节的长肩带，它有咖色和紫色两种颜色，自己上来看一看。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送景，那你可以借着这个包包来了解一下这个知识。送景是一种面料哈，它是咱们中国传统丝织工艺当中一个瑰宝了，它被誉为锦中之冠。那为什么它被誉为锦中之冠呢？因为它的手感特别特别的柔软，而且具有极高的耐用性和防水性。但是如果简单的用送景面料做一个包包的话，那不值得我们今天放在节目里推。毕竟它的价格也是300块钱的，将近300块钱的一个包。今天我们给到你的是因为520的特价59.9元，我用掉了10块钱的券，还有49.9元，直接就可以拿到手了，而且是两个颜色可选。那关键是今天我们是用着送景面料打造的东方美学的包包之外，还给你配上了牛皮材质，这样就有古典的韵味，再加上现代的质感，大小也很合适，小巧精致，但是它又不失容量，可以装很多的东西。因为我说了嘛，比如说你给你啊媳妇儿啊又买了我一会儿要给你推荐的这个 MAC 的口红的这个三件套，你就可以把它再放到这个包包里，
1: 放包里，然后打开，
0: 打开以后还有一个礼物，
1: 又是一个惊喜
0: 啊 ！Surprise！ 哇，又一个 surprise 啊！这个，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给到你的第一个特价产品59.9元，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今天拿出来的爆款产品送锦手提包，我们再送您长肩带。这样子的话呢，原价289，今天59.9元，再用掉券49.9元。
1: 是的
0: ，MAC 的这样的一个唇膏三件套，原价320，今天99元。如果说你买500块钱的东西，凑了一个500块钱的单，那么你可以直接用到100块钱的券，这样这个就是白送你的，就是白送你的这个唇膏的三件套，
1: 是的，
0: 好吧。那么这个唇膏呢，就是 MAC 这个产品呢，我想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两句，因为我现在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522的这个型号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522540544，这是今天给您在这个唇膏当中配的三支不同的色号。那522这个色号为什么我说特别喜欢呢？因为它是豆沙粉，因为我基本不化浓妆，就是简单的涂一个 baby 霜在外面就 OK 了，所以说用起它来呢，它日常通勤不会让你觉得就是提亮肤色的同时又不那么的张扬啊，522是特别合适的，用在哪里都合适，裸妆也合适。还有540是那种热情复古红的，如果你要520那天你有 party 的话，那可以正好用到。还有544是带点暖调的那种枫叶橘，好吧。就是这个是三支 MAC 的口红，总共99元，原价320。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如果你说我不凑单我就只买这个没问题，还可以再用掉10块，总共89。
1: 没错，后台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下单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送锦的手提包，还有呢就是咱们其他的一些产品。当然要提醒各位，别忘了我们的520元的这个礼券，您是可以先来领取、先来抢的啊，抢完之后然后再。

0: 下单就能享受到相应的一些优惠，每个账号限领一次啊。那你要是买的东西多，你就全家人一起动员，每个人都领一下啊。
1: 是的，是的。另外还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平台是吃喝玩乐游购娱各个方面都有，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嘛，所以说呢不能一一来为您介绍，我们肯定是挑选我们认为性价比最高的给到您。即便是这样也介绍不完，您还是要自己上来看。我们2000多款产品今天全是平价给到各位，然后我们的专区你可以看到今天是特价破价给到各位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还有呢就是还可以凑嘛，你看有520的这个券，这个券不是说你要一定买到多少才能够用，有一些就没有任何门槛，你看59.9块的也能用到10块，49.9块，99的也能用到10块，就是89、当然了你要看你自己买的东西的这个情况，然后再选择用什么样的券。然后这些2000多款产品都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保税仓直发。
0: 对，
1: 所以说你不用纠结犹豫说我到底买哪个呀，选不定，没事儿，你都买，喜欢就留着，不喜欢直接退掉就行了。而且呢520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只给你的爱人去买礼物啊，然后送这种甜蜜祝福的这样的一个日子，520是一个爱的日子，只要是跟你爱的人都可以去表达一下心意，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比如说你的孩子，比如说你的亲朋好友，你的闺蜜什么的，这些都是包含其中的。刚才我不是说吗，每年520我都能收到来自闺蜜给我的红包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什么，生活需要仪式感， 对不对？我们也希望有这种 surprise 嘛，就是这样子的啊。来吧来吧，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0: 没错，赶紧发送关键词商城就可以了。
1: 来吧敏通，你说说吧、今天给你媳妇儿、你看我就知道你在这种状态，哎呀又开始纠结了。
0: 不是，
1: 哎呀这个也挺好，
0: 可以说是给我媳妇儿买，就是我看着比较中意的啊。
1: 哎呀那你媳妇儿给你准备了、不肯定准备，我觉得你媳妇儿这个仪式感还是非常强的啊。所以你更要好好挑选。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给大家这个推荐，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东西也很多，确实要好好的来看一看、
1: 是的。
0: 我刚才看到了有一个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赫莲娜吗？
0: 哎不是。
1: 非常中意的赫莲娜。
0: 这个是一个香水的一个集合。
1: 哦。
0: YSL 的圣罗兰
1: 香
0: 水合集。
1: 哦这个不错。
0: 我发现这个香水瓶子嘛，有些确实设计的比较独特。
1: 圣罗兰的这个香水瓶也是非常非常不错。有一款我知道，那个就是自由至上的女士香水嘛。
0: 对。
1: 黑色的瓶子中间有个圈的那个。
0: 是。
1: 这个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尤其是导游朋友们经常就是用这个香水。
0: 啊有很多啊，这个可选性很强的、比如说像这个圣罗兰的这个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毫升、还有呢圣罗兰自由至上的女士香水90毫升，包括呢圣罗兰的这个黑色的傲飘明女士香水90毫升啊，这些都是非常合适的三款经典的一个香调。然后呢
1: 多少钱呢？
0: 原价是都是1200多到1500多不等，今天给到您299到399之间啊，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您可以赶紧来看看，对哪一款感兴趣，您就着重来下单。
1: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200来块钱呢，实际上对于今天我们平台的这个专区来说，200多。都已经算是就可选性已经非常强了，非常大了。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东西是不是都很贵，真的很便宜。你像刚才明通说的这个三瓶香水才200来块钱，另外你像我们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套盒也是原价1000，今天219。这个数字好，我生日。真的是啊，这个兰蔻小白管的这个套盒是这样，正装一支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小样10毫升的这个小样，我们给您4个，也就是40毫升。说白了就是买一送二嘛。
0: 对，
1: 对吧？你看正装50毫升正装正拍给到你一个，然后再额外再给你40毫升的4支的这个中样，你可以拿着来用的啊。这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你知道它原来一支就900块，今天我们219等于给了你90毫升，等于给了你2支的量哈、还有就 SK2 的小灯泡精华299块钱，原价1120，今天的特价50毫升正装正拍只需要299，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的专区当中299的东西太多了。再比如说兰蔻精纯的精华水，我们再赠送您精纯眼霜，
0: 对，
1: 原价1120，今天299、也是299。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组合来购买，因为这个满500
1: 还有圈
0: 还可以减100。 对，
1: 满500减100，大家你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等于8折了、对不对？
0: 对对，当然这个十几块钱的产品我们平台当中也有，您都可以去做、
1: 有专区、
0: 对，非常的划算了。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1: 商城，
0: 千万不要错过。
1: 好，抓紧时间来到915吃菜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我们今天是520

0521的一个这个大直播，所有的产品给到大家一个破价的价格，你千万不要等，不要说过一会儿再买，因为你这个基本上不太用凑单，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就行了。而且我们的券有很多张啊、有很多张，不是说你用完一次就不能用了，有的它都有两张三张的，所以说呢你就可以喜欢什么就先买上，千万不要过一会儿一看，哎，这款产品本来是喜欢的结果没有了，或者是等到我们节目结束，哎，这个又恢复原价了，就非常的可惜。19点之前抓紧时间来下单，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

0: 而且这个设置很细心。再一个就是他觉得，哎，叶之峰确实是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因为他比较注重属于售后的一些方面。
1: 嗯，
0: 他又哎觉得当下的这个优惠力度也比较合适，也没有想他想的那么贵，而且在他的预算范围当中。
2: 嗯，
0: 而且我觉得一位优秀的设计师，他一定是会合理把控你的装修预算。
2: 嗯，
0: 他会避免你这个装修预算去超支的。所以说他在我们叶之峰跟设计师洽谈完方案之后一个周，自己打电话过来带着钱直接与叶之峰签约。
2: 嗯，
0: 可能给大家去言外讲了展开了一个小故事啊。我觉得这一个点给到大家一个，其实就是不管你最终要不要选叶之峰，只要你预备房子装修，你如果追求设计、追求品质、追求售后，又比较追求选择正规的品牌公司的话，
1: 嗯，
0: 我真的是非常之建议大家你可以来叶之峰转转。你哪怕说最后没有在叶之峰选定装修，你可能在叶之峰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你就像好比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去做免费的整体设计方案规划，还有免费的一个装修报价，这就实实在在给大家去做免费的一个规划。
2: 嗯，
0: 你可以先去做市场的考察了解，两年之内都可以去做市场了解，不管是新房、旧房、精装、局改、别墅自建、回迁啊，20-30平的还是400-500平的户型面积，甚至说我们这种上千平的户型房子装修，我们也装修过。您可以打这通电话，给您先去适配一位咱的设计老师，您先去做做沟通跟了解，
2: 嗯，
0: 哎，看看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收获啊。那更重要的一个点就是29周年店庆这一次的优惠力度收官的活动，能给到我们915的听众有什么的一个优惠价格呢？我给大家再重点展开梳理一下。关于这个 N3 产品啊， N3 我们现在是这种整家的装修产品，而且也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 N3 这款产品非常适用于咱属于这种新房装修和旧房翻新的这种房型的业主，因为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真正给您做到一价全含，避免后续您的一个预算超支，而且没有偷下漏下的这种情况。这款 N3 产品足足包了127项，我给大家展开讲解具体的包含项目，如果您记不住的话就打电话让老师给您整理出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也可以啊。从前期的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家里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包括我们的所能用到的全屋辅料，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等等全部涵盖，而且用的品牌也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你像水管用的是德国海味的品牌，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全球军工企业500强的特变电工的电线，电管用的是北京华谊的 PVC 阻燃电管，然后乳胶漆用的是德国进口的独方乳胶漆，我们的板材用的是艾格品牌的欧松板等等啊，都是知名的一些大品牌，可以去做市场的一个调研。然后还给你包了全屋的主材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水螺桶、开关面板、踢脚线、成品石膏线，包括全屋的这个能用到的过门石啊，以及美缝工艺，还有给大家配备的灯具和窗帘，我们这款 N3 产品通通给大家全部涵盖，而且用的都是知名大品牌。可能大家比较更倾向于了解它的这个整体费用报价，我们这款 N3 产品线下门店包括其他渠道统一的售卖价格是159,900元。我们今天直播期间肯定有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优惠价格，我们直播这半个小时我们也是在直播期间征集10套的一个样板间的名额，只有10个名额啊，也就是说您今天直播期间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啊，两年之内打400809-1099前十位的听众朋友有直播期间直降的价格，
1: 嗯，
0: 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给你直接减掉29,000元的价，也就是您拿到手的特惠价格是只需130,990元，让您真正实现一价全含的装修模式，而且后续没有这种隐形的一些增项。我们不光有直降的一个价格，今天本场直播期间啊，仅在直播期间时间段，我们的17:30之前，我们征集这10套样板间给大家做了一个装修补贴的优惠加持，总共合计为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有哪一些优惠内容政策呢？我给大家再梳理一下，优惠内容比较多啊。首先第一个就是 N3 这款产品不光有直播期间只减29,000元的价格，我们在基础上给你额外赠送一个2万块钱的软装家具券，这2万块钱软装家具券是白给到大家的，您可以拿着2万块钱去买家里其他的一些软装家具，比如说买个床啊，买个床垫，买个这个餐桌、餐椅等等一系列想买的家具，我们这个

0: 2万块钱软装家具券，您都可以去做选购，而且都是一线大品牌，有顾家新选的品牌，还有慕斯旗下的一些品牌，花样样式款式花色通通都可以通选，但主要是根据你家里整体的装修风格方向为去做搭配啊。然后我们不光有赠送2万块钱的软装家具券，我们还额外再给大家赠送一个价值3万元的明星如磊同款的一个沙发啊。也就是说您在2万块钱软装家具券选购当中，你不用买沙发了，我们给大家直接免费赠送一款，在我们的3楼展厅当中，我们挑了一款最贵的沙发给到我们的915听众朋友们专属的一个赠送啊。它的品牌是顾家赫兹2.0 S9 新品上市的一款沙发，在小红书上非常火爆，而且这款沙发的颜值非常高，适配所有的一个风格。重点是它的这个用的是头层牛皮的一个品质，有带智能及按摩的一个功能啊。所以说我们不光给你赠送2万块钱软装家具券，还给你额外赠送了一个价值3万块钱的一个明星同款的沙发。其实这个沙发真的是颜值非常高，如果说咱后续能放置到家里当中的话，因为客餐厅是最能体现您风格当中的一个画面嘛，它真的是能通过这一个家具给您家里的装修直接升了一个档次啊。如果您不舍得买这么贵的一个沙发的话，我们今天直播期间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报名了解 N3 产品，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去做配送啊，加配。然后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制对半折的折扣价，今天直播期间有一块定制的价格就是9999元，能拿到20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可以满足家里3个卧室，再可能加上一个阳台柜或者小入户型帽柜啊，给大家满足家里的储物空间定制的一个需求啊，而且也都是一线大品牌，环保系数非常高。
1: 对，
0: 如果您自己在市面上做20个平方的定制的话，选大品牌或者环保系数高一点的话，基本就得小2万到2万3之间的一个价格。今天直播期间让你花不到1万块钱的一个价，让您拿到20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性价比真的是给大家直接拉满啊。然后剩余的几项就是我们给大家 N3 这款产品当中赠送基础工程的一个终身保修权益，还给大家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及挂网工艺。这个工艺一般是在大宅别墅用的比较多，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平层装修当中也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最后一块就是给大家去做了一个主材升级，我们原有80×80的这个瓷砖规格，今天直播期间征集10套样板间的名额，打4008091099的电话，再给大家免费升级成75×1.5米的大砖，让您实现大砖落地通铺的一个效果，给你家里的装修整体落地更升一个等级，显得更加宽敞大气亮堂一下。所以今天直播期间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点，就是我们只要2年之内啊有装修计划，如果比较追求设计、追求品质、追求环保、追求我们的这个售后，想选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那今天这一通的电话一定要预约报名了解了解叶之峰。我们打这通电话4008091099，就是比你自己直接去叶之峰门店或者通过其他的渠道方式了解到叶之峰的这个优惠力度折扣要大的，至少省84000块钱的一个费用啊。其实按照这个标准来说的话 ，N3 这个标准，你在市面上您自己装的话，你至少要花个24-25万的一个价格。那今天直播期间我们 N3 产品的这个套餐价格，我们是有一个13万0990元，让你直降29000元的一个价格，让你拿到这个特惠价，而且又给大家去做了一个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的赠送的加持。我觉得真的是让你能装出一套非常有品质而且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套房子啊。当然我们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我们市内四区的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江南、黄岛、西韩的业主，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都可以拿起手机先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抢占本场直播的专属优惠。
2: 好，时间已经到了17:17了，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还有10几分钟的时间。那大家听到这儿呢，有的可能是听全了我们的节目，听到这儿已经明白了我们今天您只要拨打4008091099可以获得的优惠。当然有的小伙伴可能刚刚上车打开收音机还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我们就告诉您4008091099就是一个跟您的家息息相关的电话，只要跟家装相关的内容不论是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啊，只要是跟家相关的问题、家装相关的一些这个疑问啊，或者是您想来咨询啊，都可以直接拨打4008091099。当然，除了说您有什么疑问要咨询之外呢。

0: 如果两年之内您有装房的可能或者是需求的话啊，您都可以先把电话打起来，先把优惠抢占下，两年之内随时拿出来用。当然了，您说最后哎，我也没装修，或者是我这旧房也没改造，或者是我最终没选择叶之峰，没有关系，一个电话咱也不吃亏，本来电话也是免费的，如果您用可以随时拿出来用，不用也没有关系哈。同时拨打到店之后还可以获得价值399元的顾家乳胶枕，这个是独属于915听众的优惠，399元的顾家乳胶枕啊，这个是您订不订叶之峰只要拨打了电话到店都会获得的礼物。好，那么我们还是继续有请万红来跟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咱们29周年店庆的一些情况。
1: 我看后台有听众朋友咨询啊，就是关于这个N3 产品的优惠价格是否是真实有效，水电能不能后续有增项，我给大家再去重申一下。其实我们在直播期间给大家拿到的优惠力度是真实有效的，我们这个优惠折扣价格不是说每时每刻都有，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享受，也并不是说您听了节目您就能拿到这个优惠力度，我们直播期间这半个小时只有在半个小时时间段给大家把优惠价格打，把这个优惠价格打下来。那我们如何去做抢占呢？是针对于能打通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预约报名，我们才能拿到这个优惠的力度，能让你享受高品质的装修，又能花到性价比高的一个价格。那可能有的朋友们说，哎，我这个不打电话，我先听一听，到时候去门店可不可以？如果说您直接没有在节目前打电话到门店的话，后续我们到店之后只能按照我们线下门店的统一售卖价格去做这个销售啊。如果说您再回头来我们的电台来打电话的话，它也不好使了，它只能针对我们的这个首次到店的一些业主啊。所以说我们在没有来叶之峰之前，我们今天收听到节目正好有装修需求，一定切记先打电话4008091099。然后关于这个水电有没有增项的一个问题，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其实我说白了，这个业主所担心的这个问题肯定是咱广大听众朋友所害怕担心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一些不正规的装修公司通常喜欢给大家去做一些后续的一些隐形增项，那如果说后续一旦增项的话，业主就属于被动方，那他只能乖乖去掏钱去做施工，不然就会给咱停工，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直播期间啊，不光是这款 N3 产品，只要你在叶之峰选定装修任何的一款产品，我们都给大家去统一签订合同，就是一个水电一口价的被动协议，真正做到施工零增项。但凡有被动增项的情况下，我们叶之峰自己去做承担，不需要业主掏一分钱，并且给大家写入合同当中，让大家真正选一次叶之峰装修，再也没有售后可以担心的一些问题啊。这其中一项还有很多的一些售后质保的一些情况，有想深入了解的话咱可以打电话预约报名，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没办法给大家去一一全部讲清楚啊，咱打电话之后给您一一罗列一下，这个您就做市场的考察更加能够挑选出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4008091099，4008091099。我觉得这款 N3 产品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咱只要是处于这种新房或者旧房装修的业主，尤其户型面积卡在70-80平或者说130-140平的户型， N3 产品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一定是最佳适合的一款产品啊。所以您可以先打电话享受直播期间直降29000的价格，再给您额外赠送补贴价值84000的一个装修，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啊。所以您最后的折扣价格优惠都非常大的啊，包含项目款全，4008091099啊。那如果说咱是属于这种小户型的，因为咱肯定有一些业主是属于这种小老破小的一些房子啊，比如说30-40平，咱市北里仓包括市南有很多这种30-40平的小户型小套一。那你像这种户型的话，我不建议先了解 N3 产品，但是你也可以先打电话，因为我们有旗下针对于小户型的产品模式有专属的适配的优惠折扣的一个内容套餐价。你像这种小户型面积装修一般考虑做纯硬装的会居多一些，你打这通电话老师会给您去做结合您的房情跟需求给您去做精准的优惠折扣价格的一个合计。那肯定还有咱915听众是买的这种大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小洋房啊，这种的户型面积偏大，它其实跟我们正常户型小平层的装修的工程量还不一样，它所牵扯的工程量会居多。你比如说可能会面临的全屋的智能化的设备啊，我们的土建搭建园林规划地下室以防水影音室、健身房啊，包括新风系统等等啊，楼梯、电梯的一些改造啊，包括抹风抹水，其实大宅所牵扯的工程量事项会更加多、更加复杂。我们这种也，因为我们叶之峰起家就是做大宅别墅的。

0: 如果咱是属于这种大宅别墅的客户群体的业主的话，咱也可以先拨通这个免费的4008091099的电话，我们跟老师简单沟通一下房型，给您适配专做于别墅大宅的设计师。我们大宅一般两房，上门两房会居多啊，可以先上门两房，或者说我们可以来电也可以，线上先给您做解答，哎，给您做整体的空间的布局规划啊，包括您大宅所能用到的一个工程量，以及它的一些整体的费用报价，还有咱直播期间享受的大宅优惠价格，都可以凭借电话预约报名去做详细沟通啊。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预约报名是4008091099，4008091099。节目距离结束还剩不到7分钟的时间了，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啊！优惠内容政策也是不等人的。我们这款 N3 产品是直播期间只征集10套的样板间名额，也就是说只有10个名额，前10位优先打电话才能享受到一些额外的优惠追加的支持，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啊！咱先不说最终能不能在叶日峰签约，你打这通电话也不代表强制消费要在叶日峰去签订，咱只是说有房的装修，哎，今天听节目正好听到有装修的优惠内容政策，我先打个电话把这个名额的力度先赚到自己的手里，那后续我要不要来叶日峰考察，要不要使用直播期间的这个优惠，那就看个人自身的一个情况了啊。先打电话约报名，4008091099，4008091099。
1: 没错啊，大家别忘了咱们的热线电话4008091099，还剩下最后的5-6分钟了，趁着咱们这个时间呢，打进电话，您就可以预约一下到咱们的线下门店去看一看咱们的整个装修的福利优惠。当然呢，还可以看到很多这个1:1实景还原的样板间。最主要的是，您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锁定咱们目前的这个优惠，以及呢，您可以预约一下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和验房，以及出具呢。3套平面设计方案，这个都是免费的体验。
2: 没错，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4008091099。对于2年之内有装房需求的，也许装，也许不装，这个都没关系。即便您真的要装，最终没有选择叶之峰也没有关系。我们让您打这个电话，一个呢就是您可以把我们叶之峰作为考察的一站过来看一看。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准备了免费的给到915听众的这些伴手礼。不过在这儿我们要说一下哈，有的听众朋友呢直接到我们这个线下店去了，而且呢也确实是咱的听众，因为他都能说出来什么时候听的谁的节目啊，嘉宾是谁，说的什么内容。就是没打电话啊，他觉得不就一电话吗，不用打呀，我来了我给你们说说，你还能不给我这家这个乳胶枕吗？真就是不能给，因为他这个都是对起来的，他不是说咱嘉宾万红自己买的搁那儿了，那你跟他说的就给你了，这个公司都是对账的。那么这个电话是北京总部的，您打了以后他把电话发到我们青岛这边，然后青岛这边根据这个咱们的名单购买了这些产品，1:1是要对起来的。当然了，您打一个电话不仅仅是可以免费获得399的顾家的乳胶枕，关键是915听众的这些节目上的折扣力度跟他们进店直接进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对，
2: 大家可以呢直接来拨打4008091099。最后，我们请万红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0: 好，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处于这个马上进入6月份了啊，咱有很多的这种有近期一批的新房是在6月底的时间段去交房啊，也有可能说是买的二手房可能在年底交房。我是建议这种业主啊，主要有预备交房的，不管是新房，尤其是二手房，我们在此时此刻听节目可以打4008091099预约一个我们的上门量验房的服务，这块服务很重要啊，它能给你房屋检测这个66个节点深光水汽彩色行风的8大体系，尤其是老房子，你买二手房你根本不清楚原本这套房子以前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您这次装修的需要注的一些点，您打这通电话，老师到时候给您上门进行免费的验房，就可以给您去做房屋的一个大体检，这一块是免费的啊。那节目时间还剩不到4分钟的时间段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听得很入迷还没有打电话的啊，要有时间的一个概念了啊，我们30分节目就正式结束，电话就渠道就关闭了，优惠内容政策就收回了，所以说咱趁着30分之前优先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去抢占优惠内容政策，然后去了解了解家里有关于装修的一些事项设计以及报价。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稍微给大家去复盘一下啊，我们本场直播期间半个小时，在30分之前凭借4008091099的这一通免费电话，可以在叶日峰享受免费的上门量验房的服务，免费做家里的空间的平面设计方案的规划，免费给您核算家里整体的落地报价清单，是那种非常包的全且通

0: 拟化分配到每个空间当中的一种报价清单啊。然后第二块就是我们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啊，两年之内不管是青岛哪一个区的，我们打400809-1099的电话，可以免费赠送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到店这个领取就可以啊，这个是纯免费给大家去赠送的。第三块就是重中之重的一个优惠，也是能够抢占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优惠内容政策。N3 这款产品一站整家的装修模式啊，一价全包，且属于中高端的装修品质。只要是新房、旧房，对于设计、对于品质、对于这个包含项目有要求、有追求的啊，包括售后，我觉得 N3 一定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它这款产品包的非常全面，足足包了127项的无死角的空间配置。从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全屋辅料费啊，包括辅料的一些选材用料，以及我们全屋的主材建材，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小建水楼图等等啊，一系列的包括灯具窗帘，我们都给大家配套齐全。那我们这款产品在线下门店的售卖价格是159900元，今天本场直播直降我们29000元的一个价，也就是在基础上直接给你减掉29000元。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拿到的特惠价格只需130990元啊，让您真正实现一价全含。另外我们现在是征集10套样板间的名额，在直播期间本直播的半个小时，我们还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的装修优惠的一个加持，赠送价值840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其中有赠送20000块钱的软装家具券，拿着20000块钱可以去选配家里的软装家具，免费给大家去赠送啊。此外还给大家在基础上赠送一款价值30000元的吴磊明星同款的沙发啊，是我们三楼展厅当中挑了一款最贵的沙发给大家去做这个赠送，是顾家赫兹品牌2.0S9新品上市啊，颜值非常高，品质质量非常好啊，然后还才给大家做了一个9999元享20个平方的志邦大品牌的定制。 N3 这款产品享受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及挂耳工艺，还有主材免费升级成瓷砖到75×1.5米的大砖，反正整体合计下来，这一次的优惠力度，29周年店庆收官征集的样板间优惠力度真的是非常之大啊！只要有装修需求的业主，2年之内有计划，都可以优先去做抢占。那最后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去拨通热线电话了，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预约吧。
1: 好的，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2: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000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Simon Radio。
6: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1: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0: 哎，通通来了，九一五。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正在直播的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
1: 各位好，我是明通。
0: 哎，那么今天啊，从16点到19点三个小时的晚高峰时段呢，我们是每个月一次的大直播。那我们这一次5月份的大直播，我们的主题是定在了520521这样甜蜜的日子当中哈。所以呢，我们叫做520浪漫告白，以爱为名啊，这样的一个宠粉放肆购的一个活动呢，你一定不要错过了。首先，各位小伙伴，不论你要不要在我们的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购物平台上去选择，比如说吃喝玩乐游购娱各方面的一些礼物也好，自留的一些所用的日常必备的产品也好，但是我建议您呢，买不买这个不重要，您先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下哈，来到我们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再说一遍，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然后先把520块钱的券抢到手啊，就是这个免费给你的520块，你要先把它给留下，用与不用咱都不吃亏。这里面包括了200元的大额的满减券一张，100元的三张，10块钱的两张。那么很多都是没有任何门槛的，或者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门槛，比如说500块钱直接可以减100的，真的咱们就是闭着眼可用的。另外咱们平台上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低价，甚至我们今天选了大概有十几款产品是破价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会儿我们也会给您详细来介绍一下，您听听看，喜欢您就直接下单购买，不喜欢您去看看其他产品。因为我们说过哈，520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它不仅仅是说啊，这个是给到最爱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日子，给他准备一份心意，另一半当然是要准备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家人是不是你爱的人，闺蜜是不是你爱的人，那些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有没有你爱的人，如果有的话

0: 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也同样是可以表达的，这是一个爱的日子。所以说你在给另一半精心准备礼物的同时，也可以给自己爱自己，当然没有错了，对不对？那么爱身边的那些值得爱的人当然是非常正确的，给他们也可以准备一些礼物。尤其是接下来可能借着520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也会组织一些朋友之间的聚会啊，闺蜜之间的小聚啊，或者是家宴呢，那咱们也可以准备一些伴手礼。今天我们平台上的东西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有的产品3件才99块钱，是不是很令你心动？再用上券89就能到手，
1: 对，
0: 19.9块的专区用上券9.9块就可以到手。所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1: 是
0: 先把券领到手，然后您再慢慢挑，但是一定要在19点之前下单。你这个不需要，大部分都不需要凑单，喜欢什么直接用。当然了，一个 ID 只能领520块钱的这几张券，如果你用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再用别的 ID 去领，都是可以的，好不好？那么目前来说下单量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很多小伙伴都在挑选自己喜欢的。我看一眼看上去就能知道嘛，那有的这个化妆品礼盒肯定是送人的，有的一看就是买给自己的，还有的一看买给孩子的，都可以啊。趁着这个机会，吃喝玩乐游购娱各个方面的2000多款产品全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保税仓直发。
1: 是的，那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平台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商城，先抢券啊，然后再来这个挑选您所需要的一些产品。
0: 这样我们先给大家简单的推荐几款啊。首先呢，就是今天我看基本上所有不论买什么的最后都会带上这款产品，就是咱们新中式国风送紧手提包啊，赠送您这个调节长肩带，就是可以调节这个长肩带。我说这个送紧手提包，你会不会乍一听以为是什么品牌？哎，还出了一个新的品牌叫送紧吗？不是啊，送紧呢是一款面料啊。送紧是中国传统丝织工艺的一个瑰宝，被誉为这个锦中之冠，不仅手感柔软，还具有极高的耐用性和防水性。当然我们今天给到你的这个价值290元的送紧手提包，它不仅是可以手提的，还可以斜挎，这个可调节的这个长肩带是我们送给您的，原价290块，今天59.9块用上券49.9块。但是这款产品不论你自留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有咖色和紫色。比如说我买两个，那么咖色可以给妈妈用，紫色我就可以来用了。它不是简单的送紧面料，你认为只是东方美学吗？错了，它还搭配了这个牛皮材质，保留了古典韵味，又增添了现代质感啊。就是它整个的造型是一个小水桶包啊，一款既有文化韵味又很实用百搭的小包包，自留送人都合适啊，让更多人能够轻松的拥有属于自己的国风单品。这个是不挑人的，不挑人，而且不挑你的搭配。比如说我穿那个古风可不可以？没问题啊。但是你说我穿牛仔配不配？也很配，就现代你穿个简单的 T 也可以搭。上来看一看，只需要用券之后49.9块。
1: 是的啊，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啊，49.9块。当然您先来领券，领完
0: 必须要领券啊。
1: 是的是的，这样您才能得到最优惠的一个价格了。另外还有像这个圣诞限定的迷你唇膏3件套 MAC 的这款呢，它是3支啊，给到您这个3支不同颜色的一个唇膏，那么有温柔豆沙粉，还有包括复古红，还有枫叶橘等等啊，原价320块钱，今天只要99块钱。您可以拼单来买啊，因为我们这个券的话里面有比如说200元的券、100元的券，它是满足不同条件然后就可以来使用的啊。满500元可以再减去100元，那1000元可以减200元，这些都是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来下单的啊。
0: 对，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使用那个没有门槛的啊，就是无门槛的99可以直接减10块，这些都可以根据您自己的要求来吧。另外呢还有 SK2 的小灯泡精华露50毫升正装正拍，专柜价格1120元，今天特价299啊，你没有听错，真的是护肤界的白月光，原价1120，今天299，50毫升正装正拍。其实你可以呢选一瓶这个，然后再搭上一个送紧手提包，把这个单品放到包包里，然后到手就是2件礼物了。你乍一拿给他，他一看哇，送给我一个包，本来就已经非常开心了，觉得已经是包治百病。打开一看，里面还藏着一个小灯泡的精华露啊，哇！ 制造浪漫。另外还有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套盒，正装50毫升的兰蔻的小白管就是防晒了，50毫升正装正拍一支，原价900，今天只需要219再送您40毫升，也就是说呢，到手219块，到手的是50毫升加40毫升90毫升的小白管防晒，而50毫升就已经到900块了，也就是说你这些至少是应该达到一个1500块的产品的单价。

0: 但你今天只需要219。
1: 没错啊，非常的划算呢。当然呢，我们的品牌产品还有很多，您都可以亲自来看一看。记好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还有各种品牌，像海蓝之谜啊、兰蔻啊、雅诗兰黛啊、圣罗兰啊等等啊，您都可以来下单，品质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的平台当中购物的话，七天无理由来退换货，您也是可以放心来购买。
0: 一定要先把券领了，520块钱的券您先领到手，领到手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来选择产品下单了啊。当然不仅只是给另一半买了，自己这些产品也可以啊，就爱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再一个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趁着有活动抓紧时间来入手。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继续来看到520的礼物啊，圣罗兰的香水合集，圣罗兰的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正装正拍，圣罗兰自由至上女神香水水90毫升浓香型的正装正拍，还有圣罗兰的这个黑色的傲飘明女士香水90毫升正装正拍，
1: 对，
0: 这三款全部都是价值1220到1540之间的，今天给到你299块，
1: 哇，非常合适啊。那大家也不要忘了继续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商城啊。刚才其实看到后台呢，有朋友来购买的这款雅诗兰黛的一个抗初老的三件套啊，这个我觉得也很合适，活动价格就是520，520块，那原价是1599，现在520领券之后到手只要420块钱。智妍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精华100毫升，这样的一整套也是非常合适的啊。
0: 嗯，另外我看一下还有什么特价的来为大家推荐一下啊。
1: 嗯，
0: 看到这一款啊，是兰蔻精纯的那个精华水，
1: 是
0: 兰蔻精纯精华水再赠送您精纯眼霜，这个今天的下单量是非常大的，带着礼盒、带着礼袋，精华水150毫升正装正拍再赠送您眼霜是15毫升的，其实它本身的眼霜也是15毫升，那我们给到你的是3个5毫升，正好是15毫升，等于是精华150毫升正装再送您眼霜15毫升，原价是光这个水啊，精华水就是1120的，今天秒杀价299再送您眼霜15毫升、嗯、所以说是非常划算，带着这个礼盒、带着礼袋，也就是精华水加眼霜合起来299。
1: 嗯，是的，赶紧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抓紧下单。
2: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0: 之风29周年店庆来了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傍晚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Simon Radio。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酒业有事在即。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0: 来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5吃在青岛，各位小伙伴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那我们今天的16点到19点呢是我们的这个月度的大直播哈。所谓的大直播呢，就是在这一个时间段当中，在这三个小时当中，在19点之前，您关注一下我们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回复一下商城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平台会看到一个直播专区。在我们的这个专区里面，所有的产品都是破价产品。什么叫破价产品？本身我们的产品都是平价了，现在比平价还要低啊！这是第一个福利。第二个福利是，今天您现在来到我们的平台，买不买不重要，您可以先把送给您的520块钱收入囊中。
1: 对，
0: 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买到多少，然后一次性的给你抵掉520，不是的，你哪怕随便买个19.9块的东西，好不好？就买个11块钱的东西，我没有那10块钱的券儿，你可以直接抵掉来用。
1: 没错，
0: 就是实实在在的，就像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过的，就不玩套路啊！什么你买多少凑多少，再怎么样，或者是你买什么东西，我再送您什么小样，不玩那些。
1: 嗯，
0: 咱就实实在在给你省钱。首先给你破价了，价格非常便宜，比如说一个包59.9块送给你，真的就算是送给你了，59.9块，你再用上10块钱的券儿，49.9块。你看，就是我以前这些我们都不会拿出来做活动的，
1: 是
0: 就是因为520、521这样甜蜜日子的到来。而且说实话，今年的经济形势我觉得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啊，人现在我觉得你有没有钱先不说啊，反正觉得钱都挺紧张的，
1: 没错，
0: 是不是啊？真的挺紧张的啊。
1: 哎，
0: 对对对啊，哪里便宜，反正只要这个产品质量没问题，越便宜越好，是不是？那就确确实实了，这钱也不是天上刮过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肯定是咱们自己辛辛苦苦挣的。但是你说到了520、521这样甜蜜的日子，你不表达一下还不行。而且生活嘛，它必须要有点仪式感。那么是否都已经准备好礼物了？下个星期三就是了。而且520呢，它也不是一个像214非常明确，对吧？情人节嘛，特别明确，就是给什么，给另一半啊，去送甜蜜的。那520它是什么？一个有爱的日子，这个爱不仅仅局限于爱情，它还有亲情，还有友情，对不对？所以说，那万一这几天正好我们有个小 party 呢，那是不是给那人做伴手礼也得带点啊？
1: 嗯。
0: 但是你说送点什么呢？咱平台的东西就合适了。不论你是选一个单独独立包装的送给你爱的人，还是选一个大一点的包装，里面有好多支，你比如说像那个 MAC 的这个口红，对不对？那么就一人一支嘛，啊，本来也不贵，3支才99块。
1: 是啊。
0: 你再比如说那个杨树林，就是这个圣罗兰的香水，299，3瓶，你自己来看，自己上来看一看啊。915

0: 快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
1: 是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在领券之后抓紧下单，因为我们的产品数量也是有限的，特别是一些爆款的产品。那当然呢，我们的券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每个这个 ID 呢您可以领取一次咱们的这个520元的一个福利券。如果你要是觉得哎我买的东西多能不能多领，可以啊，您可以用别人的号，用家人的号，都可以来登录到我们的后台直接来领取啊。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0: 商城，
1: 赶紧下单就可以了。
0: 是2000多款产品全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大部分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我们链接当中写得很清楚。当然有的小伙伴可能就说了哈，哎呀明通啊一涵啊，你知道吗，现在我有固定的网络上的购买的渠道，这个是我也有，明通也有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因为你走惯了他也老给你推，对吧？但是我建议您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不是说你就是上来要买什么，你可以看一看为什么选择我们平台呢。首先我们是官媒给到大家的一个我们是自营的一个购物平台，
1: 是的，
0: 您可以上来看，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那同时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像我们主持人都在这个平台上买东西的原因是因为它便宜，确实是这样，而且你喜欢就留着，不喜欢全额退货退款呢。你知道它便宜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一瓶是不是3800块，3800块一瓶，50毫升嘛，对吧，黑绷带3800一个，

0: 299块，
1: 对，
0: 一个，那确实很诱人啦。50毫升正装正拍原价3800，这个999，
1: 嗯，
0: 那确实很诱人了。那你知道今天吗？今天999，50毫升正装正拍之外，再额外送您4个5毫升，就等于再送您20毫升
1: 的啊！
0: 哇，厉害了！
1: 所以这一款是黑绷带的一个面霜礼盒装，
0: 对
1: 啊，
0: 对，是这样，
1: 就是顶多是这个
0: 990一个嘛，50毫升正装正拍嘛，
1: 是只给到您一个正装，
0: 对，
1: 今天999，
0: 额外送您20毫升，
1: 20毫升的一个小样装，啊，
0: 而且它4个5毫升非常好用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你以前没有用过赫莲娜，你想用用试试，你拿到这些产品之后，你可以先用那个5毫升的试用装，你先用一下，
1: 嗯，
0: 那你觉得确实不错，那你就把那50毫升打开用了。如果您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合我的肌肤，你50毫升可以拿来送人啊。
1: 对，
0: 这个黑绷带是没有人会拒绝的，这简直就是，人不是说吗，肌肤修护专家，面霜的尽头是黑绷带啊，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我说这4个5毫升特别好用呢？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暑期就要到了，
1: 没错，
0: 您不带孩子出去吗？
1: 嗯，
0: 您带孩子出去，你还拿个50毫升的这个正装吗？
1: 量太大，
0: 太大，你不方便呀。
1: 是，
0: 你直接拿个5毫升的，来4个放那儿，就多方便啊，
1: 嗯，
0: 是不是？你想拎着上飞机都没问题的。所以说呢，原价3800，平时3100，我们一般活动价999，今天是99950毫升，再送您20毫升。
1: 嗯，
0: 而且您还别忘了把券儿赶紧先领到手啊，然后用上这个券儿，赶紧行动起来。
1: 是的
0: 啊，我们是200的券、100的券、10块钱的券都有，总共520块钱的券。
1: 是的，
0: 想用哪个用哪个，199块，
1: 对，
0: 一个，那确实很诱人啦。50毫升正装正拍原价3800，这个999块，
1: 对，
0: 一个，那确实很诱人啦。50毫升正装正拍原价3800，这个999，
1: 嗯，
0: 那确实很诱人了。那你知道今天吗？今天999，50毫升正装正拍之外，再额外送您4个5毫升，就等于再送您20毫升
1: 的啊！
0: 哇，厉害了！
1: 所以这一款是黑绷带的一个面霜礼盒装，
0: 对
1: 啊，
0: 对，是这样，
1: 就是顶多是这个
0: 990一个嘛，50毫升正装正拍嘛，
1: 是只给到您一个正装，
0: 对，
1: 今天999，
0: 额外送您20毫升，
1: 20毫升的一个小样装，啊，
0: 而且它4个5毫升非常好用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你以前没有用过赫莲娜，你想用用试试，你拿到这些产品之后，你可以先用那个5毫升的试用装，你先用一下，
1: 嗯，
0: 那你觉得确实不错，那你就把那50毫升打开用了。如果您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合我的肌肤，你50毫升可以拿来送人啊。
1: 对，
0: 这个黑绷带是没有人会拒绝的，这简直就是，人不是说吗，肌肤修护专家，面霜的尽头是黑绷带啊，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我说这4个5毫升特别好用呢？接下来就是什么呢？暑期就要到了，
1: 没错，
0: 您不带孩子出去吗？
1: 嗯，
0: 您带孩子出去，你还拿个50毫升的这个正装吗？
1: 量太大，
0: 太大，你不方便呀。
1: 是，
0: 你直接拿个5毫升的，来4个放那儿，就多方便啊，
1: 嗯，
0: 是不是？你想拎着上飞机都没问题的。所以说呢，原价3800，平时3100，我们一般活动价999，今天是99950毫升，再送您20毫升。
1: 嗯，
0: 而且您还别忘了把券儿赶紧先领到手，
1: 对
0: 啊，然后用上这个券儿，赶紧行动起来。
1: 是的
0: 啊，我们是200的券、100的券、10块钱的券都有，总共520块钱的券。
1: 是的，
0: 想用哪个用哪个。
1: 嗯
0: 啊，这个黑绷带我们没有给您推荐，我是看到后台有听众下单，我才看到了，我才跟您说的啊。就我现在都发现了，咱的推荐都是跟着听众走，听众发现好产品都比咱们还及时。还有，今天下单量特别大的雅诗兰黛的抗初老三件套，智颜面霜75毫升正装，眼霜15毫升正装，精华100毫升正装，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嗯，
0: 520。你知道用了券多少钱吗？420。而且它还是明星单品的一个集合，这个一套搞定初老烦恼，它带着礼盒，带着这个应该是带礼盒带礼袋的吧，这个是，
1: 嗯，
0: 应该，因为它是一个套盒嘛，三件套嘛，给到您的。所以还等什么呀，赶紧吧，这个是品质保证，因为它是跨境电商产品，所以赶紧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1: 没错，
0: 原价1600块，今天420块钱。嗯，
1: 是的，当然呢，如果说大家这个想要给男士们来购买一些好的产品的话，还有一款来自于迪奥的旷野男士全身香氛的三件套礼盒啊，
0: 嗯，
1: 礼袋啊，它是送礼袋的。这里面呢有这个沐浴露200毫升，二合一的洗面奶120毫升，还有旷野淡香的这个香氛60毫升。
0: 嗯，
1: 这样的一整套呢，原价是1580，今天到手价啊，直接。

0: 是420啊。
1: 没错没错，赶紧来抢券哈！我跟大家说，我们每天就是100份的这个礼物，谁抢到了就算谁的啊！来，赶紧看一下。这个今天啊，已经是49.9了吗？刚才有小伙伴说，哦，是的，是的，没错，你说的对哈。刚才有听众留言说，为什么这个包包已经是49.9了？那是因为你领券儿。你领了券以后它就是49.9，它原价是299的嘛，就是300块钱的。
0: 就是你在这个其实整你打开我们的音乐商城能看到这个，首先能看到上面的一个价格，每一个框里头它对应的价格都是券后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你点开它就会写得更清楚。这个券用券之前多少钱，券后是多少钱。
1: 对对对，你直接打开，不，它现在是这样的，明通，你只要是领过券了，那么它直接就显示了这个价格，就是你券后的价格。你看到你领过券后，你就显示的是券后的价格。像刚才我提到那个送锦手提包，今天下单量真是蹭蹭的。这个一般都是就是，比如说我要凑个500，我拿它来凑单了啊。当然也有单买的，因为还可以直接用10块钱的券嘛。
0: 没错，
1: 49.9。再一个就是那个 MAC 的那个口红的三件套，三色一个礼袋的89。89 SK2 的小灯泡正装正拍的50毫升正装正拍189，然后兰蔻的小白管90毫升，它一支单价是应该是50毫升的单价就是将近1000块999了，那么现在给你90毫升209。再一个圣罗兰的这个香水集合啊，海淘的香水集合3瓶289的，您自己上来看啊。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抗初老的雅诗兰黛的抗初老的三件套420，原价是1600的。再比如说赫莲娜给到你50再加2070毫升999，安热晒今天的防晒做到了79.9，
0: 哇，真的很划算啊。
1: 而且我们还有海蓝之谜的89的，你就随便选89的，随便选，它是30毫升的精粹水，7毫升的面霜，5毫升的眼霜，合在一起89。
0: 对，
1: 或者你选3个精粹水89，或者你选3个面霜89，或者你选3个眼霜89，或者是一样一个89。就尤其是各位小伙伴，你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的，就拿这个去试试水，或者是说呢，你以前经常用海蓝之谜的，你拿了它之后，你比如说你暑期要出去玩，或者是你要出差之类的，做一个小样用也是很合适。另外你自己算一算，你多买几组这个就可以顶出一个正装来。
0: 对，
1: 但是你看它才花几百块钱，一个正装都是大几千块钱，所以说还是这些省钱呢。
0: 没错，
1: 哎，赶紧上来看一看啊！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520，521活动已经开始了，千万不要错过啊！

0: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Science.

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1: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0: 哎，通通来了，九一五吃的。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正在直播的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
1: 各位好，我是明通。
0: 那今天呢是我们每月一次的大直播，那这次的大直播我们围绕的这个主题非常的明确了，就是520浪漫告白，以爱为名宠粉放肆购。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到大家520的专属券包，但是每个 ID 限领一次，每次你就会得到520块钱，这是我们915送给您的，而且不是让你一次性把它给消耗掉的。这个呢是200元的券有，100元的券有，10块钱的券也有。那么根据不同的券的这个它的面值不一样，它使用的范围也不一样。你比如说10块钱它没有任何门槛，你买11块钱的东西它就可以用哈。所以说呢零消费门槛，全场通用的。我们的东西也非常的多，有19.9块的专区，有今天59.9块的这个送锦手提包啊，原价都是300块的。那么你用上这个券轻轻松松再减10块啊，本来就很便宜，又让它更便宜了。再比如说99的这个 MAC 的3支口红到手，再减去10块就是89块钱啊。那么现在您首先跟着明通和一涵拿出手机，关注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先进到我们的平台上把券领了。不论您以前有没有在我们平台上消费过，先领券，至于买与不买这个都没关系啊。万一你突然想起来什么了，哎，家里还缺点这个卫生纸呢，这上面也有。咱是吃喝玩乐游购娱各个方面都有，而且520这个日子它不像214啊，这个是专属的甜蜜福利。但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说定向的只给爱情所谓的甜蜜的日子。520吗？有爱的日子吗？那有爱不仅仅只有爱情，友情亲情也都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被记得。尤其是什么，爱自己也是一种爱，对吗？所以说不论你是自留还是送人，我们这些产品都是值得你去购买的。尤其是现在有活动啊，您要送给另一半，送给自己，送给其他啊这种有爱的人，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哈，这个新中国风的这个

0: 送锦手提包。我一说这送锦手提包，有人会不会说，哎，一涵有新的品牌吗？不是，送锦是咱们的那个锦中之冠美誉的一种面料，送锦他做出来的这种手提包，他说是手提包啊，实际上我们要赠送给您那个可以调节，就是那个长度的那个长肩带儿可以调节的，所以你斜挎也是可以的，你可以上来看一看，有紫色有咖色，我就给我妈妈买咖色，我自己可以背一个紫色。就是它是一种一听就觉得有东方美学的魅力吧，你觉得是不是只能配这个新中式的服饰？不是的，它搭配了牛皮材质，所以说它既有古典的韵味，又增添了现代的质感。你比如说你穿牛仔，你就穿我们穿这个普通的 T， 它都是可以搭的啊。自己上来看一看，原价300块，今天59.9块，然后用上券49.9块。
1: 对，是我们的这个活动呢，现在这个所剩的时间其实也不多了啊，特别是
0: 不到半小时。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就到这个
0: 19点，
1: 所以也要抓紧时间了。最主要的是您先来领券啊，然后领上券之后呢，再来看看我们平台当中的这么多的一些美妆福利啊，或者日常生活用品啊等等啊，您想买什么，只要是满足条件的话，就可以来使用相应价值的这些福利券。
0: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小伙伴没有领券哈，先把券领了，然后呢趁着19点之前你想到了什么就先买点什么啊，喜欢就留着，不喜欢全额退货退款。我们全场呢是2000多款产品，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保税仓直发。继续来给您推荐一款，就是 MAC 的这个口红的三件套，它有三个色系的，有522、540和544。我一般用的是522的这个豆沙色的豆沙粉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你像热情复古红啊，然后这个枫叶橘啊都有。那么三个到手，原价是320，今天99块，用掉券之后89块钱。
1: 对，是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咱们今天的这个优惠的福利啊，赶紧在后台发送关键词商城。那除了刚才这些产品之外呢，还有一款来自于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露，每瓶50毫升，原价呢1120，今天299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另外呢，就是您这个如果是这个使用这个券的话，刚才这款的话299，那么减去10块289，如果您再凑到500块钱的话，还可以使用
0: 直接减100块钱
1: 的券。
0: 再来看到兰蔻的小白管防晒，这都是今天下单量非常高的哈。那给您挨着来推荐一下，那么兰蔻的小白管呢，50毫升正装正拍是900块，我们今天给到你219，除了这个价格上的优势之外，再送您40毫升，其实就等于又送了您一个哈，因为它一支的话是50毫升嘛，我们又送您了40毫升，等于是219到手90毫升，基本上这样的话在专柜至少也是需要170块钱左右吧，就你就算150，就算1500，因为它900块钱一支是50毫升，那现在我们给到你90毫升，是不是就将近2支了？2支的话差不多就1800，你就算是1500，咱们才219，非常划算。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1: 是的，抓紧来下单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像这个来自于 YSL 圣罗兰的一个香水集合，这一款的话里面有反转巴黎香水、女士香水50毫升、自由至上的女士香水90毫升。
0: 哇，
1: 对，包括这个黑色的傲飘明的女士香水90毫升，哎，这个量都非常的大。那当然呢，这几款也非常经典。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给到您299元到399元
0: 不等
1: 的一个价格，您喜欢哪一款就选择下单就可以了啊。
0: 好，再来说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的一个四件套。说到这儿，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海蓝之谜今天有两个活动，我要给您推的，一个就是这个四件套，原价是将近，我们平台日常的价格都是3000多了哈，我觉得它的原价会更高了，原价会更高，就我们平常的一个价格都是3100，今天是1199，这是一个四件套，这都是正装的，包括正装的水、正装的面霜、正装的眼霜、正装的洁面四件套的哈，这一套下来才1199啊，非常非常的划算。
1: 对，
0: 还有一个99块钱的，它也包括了水，然后包括了面霜和眼霜，99块钱的，您可以看看喜欢哪个用哪个，都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另外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迪奥的旷野男士全身香氛的三件套礼袋啊，它也是带礼袋的。那这款沐浴露啊，其中有沐浴露200毫升，二合一的洗面奶120毫升，再加旷野淡香啊，这个香氛呢60毫升，这样的一整套，原价1580，今天到手价420块钱。
0: 来吧，各位小伙伴，首先关注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借助我们今天有活动，所有的产品都是给到你一个评价，然后为您推荐的我们的这个专

0: 里的产品全部都是破价给到您的，同时还支持用券，520块钱的券，有200的，有100的，有10块的，拿去用吧。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样的优惠呢，真的是力度空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这个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在专柜3800，我们日常价3100，50毫升正装正拍3100块，那我们日常价3100，那我们在一些大型的活动当中给到你999，50毫升正装正拍，当时大家都觉得福利已经拉满了，但今天999除了50毫升正装给到你之外，再送给您20毫升，你看看，等于又送了您半瓶呢啊！你要知道赫莲娜，这是赫莲娜，如果这么说的话，等于又送了您400块钱的啊，就是这个原价是这个3800，我们今天是999，就按照我们今天的特价来算的话，是不是又等于送了您一半的？所以说赶紧行动起来，今天用999的价格带走的就是7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啊。
1: 嗯，
0: 好了，来吧，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
1: 没错啊，那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优惠。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最后时间抓紧下单。
0: 在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在今天的中午啊，宁鹏和一涵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这个915春末夏初以及暑期线路的一个旅行的视频直播啊，一个分享会。那这种视频分享会呢，我们也会每周都给大家来推出的。那如果呢，您也是爱旅游的人，爱生活的人啊，那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15独家定制的一些旅行线路。那参与进来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只要您关注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每天都会给您推送一些线路。
1: 嗯，
0: 您也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电话，这个电话是由一涵来接听的，不是旅行社接听的，是我们主持人自己接听的，是85702926。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是开启了暑期的线路宣传了。那你可能会觉得，哎，暑期不是还早吗？他这个暑期应该放假是在今年考试是6月底嘛，6月底的那两天放假是7月1号开始。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境外线路是需要提前录入指纹办理签证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开启已经不早了啊，因为我们今年的初步的规划，暑期的话，境外我们会去到澳洲，特价的澳洲，
1: 对，
0: 还有就是欧洲四国，
1: 德法意瑞
0: ，还有就是英国，
1: 嗯，
0: 英国我们现在主要是纠结于是9天还是12天的一个线路，
1: 对，正在策划当中啊，很快就会出炉 啊。
0: 这个主要还是牵扯到这个费用嘛，因为我们是承诺给咱的听众，所有的线路都是保证导乘最低价的啊，记好电话。85702926。那我们国内的线路也是非常的多，几大省份，比如说贵州，
1: 是的，
0: 四川、云南，
1: 嗯，
0: 啊，就说云南吧，它还分为你比如说这个对昆明、大理、丽江和这个西双版纳，
1: 是的，
0: 它是不一样的。再比如说，我们今天已经确定了，明天明通就会把这个微信发出去的，也是一涵带队的一条线路哈。这个呢是我们的宁夏，
1: 嗯，
0: 宁夏呢，我们这一次是7月2号出发，7月2号到7月6号，我们
1: 是暑期的线路
0: 。这个呢是完全是亲子的，它跟我们日常推的宁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完全亲子的线路。
1: 对
0: 啊，我们是要去，你比如说这个枸杞园的采摘啊，
1: 嗯，
0: 贺兰山岩画，就是有一个这个踏片的体验。
1: 对，对，
0: 关键是我们有羊皮筏子的制作呀，嗯，摆渡车呀，还有就是我们要住这个摩洛哥帐篷，
1: 嗯，
0: 沙漠营地啊，而且我们是五湖穿越，赠送湖南湖的一个集体的航拍，另外还有宁夏博物馆沙湖的体验等等。
1: 嗯
0: 啊，这个线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的航班是非常好的，我们是优选升级了东航的航班，再一个就是价格了。
1: 嗯，
0: 哈，大家可能都想不到，在暑期我们会发给您4880的一条线路，因为去年我们对比了一下，除了火车的线路之外，飞机最低的是5000，今天咱们说的那个，
1: 嗯，
0: 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长白山，
1: 嗯，
0: 5800多的，也就是说今年的线路比去年低了1000块钱给到各位。当然这是首发的原因啊，首发后面的线路的价格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所以说不论你想去到哪里，暑期咱们国内的线路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没错，
0: 85702926，我会给您提前备注线路，一旦出了我就会给到您，不耽误您的出行，而且保证是最低的价格。另外呢，我们还有几个3天的行程，比如说我们要去到这个牛角村，去年很火的一个3天的行程，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今天我们还在说一个3天的行程，好像是邯郸，
1: 嗯
0: 啊，邯郸的，
1: 是的
0: 啊，都是一些网红的打卡地，
1: 对，一些热门的旅行景点啊，一些热门的旅行地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说对于暑期您感兴趣有期待的话，都可以。

0: 赶紧来拨打85702926。
1: 嗯，没错，记好了，随时关注85702926，在我们这儿先把电话打起来，我先给您备注好，这样线路一出，马上就会告诉您了、嗯、啊。好，感谢收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
0: 我是明通，
1: 明天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叶之峰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叶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傍晚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对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全国防灾减灾日，要了解一些应急常识。全国防灾减灾日源于2008年5月12号，一场有着巨大破坏力的地震在四川汶川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经国务院批准，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5月12号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是第17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一方面，它顺应社会各界对中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而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面对地震、火灾、洪涝等突发灾害，应该如何做到提前预防？发生灾害时又应该如何正确自救呢？地震篇，在家中应该如何应对？就近躲避，震动停止之后再撤到安全地方，要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够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方或旁边，如床、桌子，也可以跑到开间小有支撑的房间。

0: 如厨房、卫生间等。如果来得及，还要提前打开门，保证通道的畅通，关闭煤气开关和电闸。要趴下，使身体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不要压住口鼻，尽量抓住身边牢靠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注意保护头部和颈部。在公共场所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勇于挤向出口，要保持和前人的距离。遇到拥挤要主动解开领扣，双手交叉胸前护住胸口，被困废墟中要紧密保证自己的呼吸空间，如有可能用毛巾捂住口鼻，避免灰尘呛闷。不要盲目呼救，要注意节省力气，用敲击的方法来进行呼救，注意外面的动静伺机求救，尽量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件，耐心等待救援。火灾篇，如何预防火灾？安全用火用电，不要撕拉乱接电线，不要在楼梯间、阳台堆放杂物，堵塞疏散通道，及时清理厨房的抽油烟机、灶台上的油渍。在公共场所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按照疏散标志有序逃生，不要乘坐电梯。穿过浓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和墙边，弯腰或匍匐前进。逃生时要随手关闭身后的房门，防止浓烟尾随进入。无法逃离时退至阳台或屋顶等安全区域，发出呼救信号等待救援。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应该如何应对？当下层楼梯已被大火封堵时，不要强行下逃，可到天台等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呼叫无效，可以在窗前挥动床单、毛巾或敲打脸盆，引起别人注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野之风29周年店庆来啦！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风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风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温度和嫩芽一起窜起来，在咖啡上开始作画，拉花的手越来越稳，心情的白描一笔成型。脱下厚衣服的同时，也放下包袱，大胆走出门，阳光一下子披在了身上，拥抱自然，自在随行。

0: 野之峰29周年店庆来了 ！N3 整家全面升级，涵盖家庭装修必备127项品质项目，交付好包的钱省得多，给你一站式家装解决方案。限时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沙发。店庆再加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现在拨打400-809-1099，野之峰29周年等你同庆。野之峰专注成就好家装，400-809-1099。
1: 晚上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2: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大家好，我是赞何耀珊，
1: 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2: 我是张学友，一起听听音乐。

0: 觉醒，活力拉满，色彩渐浓，能量进阶，
1: 能量进阶，
0: 音乐
1: 会吸能量，势不可挡，
0: 故事线开始清晰，放轻松，等风来。
2: Summer Radio 草地音。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0: 步穿过 CBD 或停留于绿野微风，不需限定打卡，自由转场，职场能量拉满或球场释放活力，
1: 追随自我节奏，心之所向，皆为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I brought you something close.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Summer Radio。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 Simon Radio 91.5

你是享乐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括免费送礼品，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4: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u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精通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u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变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海默 Radio。
1: OK，
2: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 take， 大概是，
1: 应该了，应该了。
2: OK，try，one，two，three，two，three。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说到八四消毒液呢，这是许多家庭常备的消毒用品。那如果说使用不当或者是过度消毒的话呢，可能会适得其反，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中毒。最近在江苏淮安，一名35岁的女子呢，为了确保家里面宝宝的健康，每天频繁的用八四消毒液来擦拭家具、拖地。坚持一个月之后，她突然出现了胸闷、气喘、呼吸困难的症状，吃药也不见好转，随后呢就去往医院就诊。经检查呢，他被确诊为叫做急性嗜酸性颗粒细胞肺炎，这种发病率呢仅为10万分之1的一种非常罕见病，而致病根源就是因为他频繁地接触了八四消毒液。那么经过对症治疗，目前女子已经好转，而这件事情已经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为什么频繁接触八四消毒液会导致肺炎呢？八四消毒液哪些用法是错误的呢？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正确地进行消毒和清洁呢？首先介绍八四消毒液的核心呢，是次氯酸钠，其挥发遇酸和一些有机物的时候就能够释放出氯气等刺激性的气体。那如果您只是平时偶尔低浓度的接触，可能会出现像喉咙干痒、咳嗽、眼睛发酸、皮肤刺痒的一些情况。那么通常我们只要停止接触呢，就可以慢慢的好转。那如果说您是长期在密闭的房间空间当中用高浓度的八四消毒频繁的消杀，氯气呢就会慢慢腐蚀我们的呼吸道和肺部，可能就会引发的是化学性的支气管炎、罕见肺炎，甚至是呼吸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了。来，接下来向您介绍一下八四消毒液的错误用法。如果说这些用法您平时已经试到了，那就赶紧停下来。第一个呢，就叫做什么呢？未做充分的稀释，这个超过了推荐浓度使用，消毒的效果呢并不会加倍，反而会因为残留过多而增加健康的风险。第二呢，就是密闭空间消毒了。使用八四消毒液的过程中啊，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通风换气。如果说完成消毒不开窗的话，那么释放出来的氯气就会闷在屋子里，会导致室内的浓度过高，危害人体健康。第三呢，就是高频次的全屋消杀。正常家庭其实没有必要过度的消毒，频繁消毒反而会导致中毒以及过敏风险的增加。像对于一些感冒病人的物品，或者说对于一些宠物的排泄物，还有外地包装进行简单消毒，局部消杀就可以了，不要全屋的大面积的喷洒。还有呢，就是与其他产品的混用了。清洁剂混用呢，有时候会产生更加复杂的有毒气体。八四消毒液和这个洁厕灵混用会产生剧毒的氯气，轻则中毒头晕，重则危及生命。八四消毒液大家都知道，对呼吸道黏膜和皮肤都是具有强刺激性，所以在用的时候要佩戴口罩，戴橡胶手套。如果说八四消毒液不慎入眼了，要马上用清水冲洗，并且及时就医。那么接下来就为您简单的说一说，在家中应该如何正确选择八四消毒液进行消杀呢？首先，八四消毒液的有效氯含量为1.1%到1.3%，用于一般物体表面的消毒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浓度应该使用冷水稀释之后再在家中使用。来为您说一些用后的注意事项啊。对于像这个物体表面和地面消毒之后呢，建议大家用清水和抹布再次清洁。

0: 一到两遍。对于餐具瓜果蔬菜消毒之后呢，记得一定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干净，因为残留的消毒液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八四消毒液使用完毕之后，应该置于阴凉干燥处密闭保存，不得与易燃易爆物品接触，要远离火源。金老师应急广播提醒大家，八四消毒液在家中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中毒，日常消毒也要记得保持通风，切勿高频高浓度的使用。那如果在使用中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要及时就医，谨防严重后果。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阳光很好，把一切都温暖地抱住。整个春天都是生命力旺盛的季节，春风翻过围墙，送你山花烂漫。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温度和嫩芽一起窜起来，在咖啡上开始作画，拉花的手越来越稳，心情的白描一笔成型。脱下厚衣服的同时，也放下包袱，大胆走出门，阳光一下子披在了身上，拥抱自然，自在随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1: 对不起，
2: 谢谢啊。

首服务台，来宾无客群小朋友，请您到一楼服务台。

0: 阴阴的冷冷的感觉。
1: 是，好像就是天下以前还是有一些就雾气存在的哈。
0: 对，好像现在进入到一种那个夏天跟春天的拉锯战，就是我想入夏，但是这边也不想走。
1: 哎，我的感觉更深的就是，可能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们呢，就特别像这种修仙途中，然后再历练自己，有没有？
0: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在历劫。
1: 是，当然不管怎么样哈，在路上行驶的各位呢，一定要小心驾驶。今天在福州北路上这么早就已经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
0: 是吗？
1: 一看就是车开的有点猛啊。
0: 是你过来的时候看见的？
1: 对，是我过来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看到的。
0: 天哪，然后现场
1: 还没有做处理，
0: 就是会有
1: 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小小的拥堵啊。
0: 好吧，
1: 因为早高峰还没有来临嘛。
0: 对对对，车辆还没有那么多，
1: 小小的拥堵了。所以大家在行驶在福州北路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呢？
0: 我觉得就是说一说在公共场合你受不了的行为吧，好不好？
1: 是，其实我受不了有很多。
0: 我也很多。
1: 是吧？我们先看大家的一些想法跟他们想说的。
0: 好啊。
1: 微信公众号后台或者是在我们的群落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看啊，在公共场合当中你最受不了的行为有哪些？
0: 对，不只说一个，你有多少可以说多少。
1: 对，有多少可以说多少啊。
0: 是的。
1: 当然想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的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活动，全面升级 N3 整家服务，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的多。店庆期间签约呢，只限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五早安节奏。三月

0: 早上7:09，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 FM 9.5 Sa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is Driver 九一五早安节奏。Hello， 我是我的 DJ Alan。
1: Hello， 是早安 DJ 比肖。
0: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0: 在2026年5月10日星期四早上，问候各位早安。
1: 嗯，是的，周四了，大家心情应该还不错。不过呢，这两天好像虽然预报是晴天，但是出门的时候都是。

0: 步穿过 CBD 或停留于绿野微风，不需限定打卡，自由转场，职场能量拉满或酋长释放活力，
1: 追随自我节奏，心之所向皆为坐标。抽个空吧，你说个地儿，一起享受放空。
2: Simon Radio 扫地。

0: 这时新陌生人来自 艾娃 小雅轩，把时间来到7:19，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 Si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Mr. Driver 9.5 早安节奏。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高压力跟低连接的都市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情感寄托在不会说话的他们身上。
1: 比如说一只猫，一个玩偶，甚至是一个虚拟的 IP。
0: 哎，你看看，
1: 对，所以他大家会为这些东西去买单的。
0: 是的，就是我是想说他不仅仅是有一个陪伴，而且会为这些非人伙伴花大钱。
1: 没错，比如说买我们有一只宠物的话，你会为它去订些鲜食啊。
0: 鲜食，
1: 对，新鲜的
0: 食。有些人还会就是真的给它去烹饪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我就会
0: 啊。是吧？
1: 我虽然做的是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家小宠吃的也比较简单，我会给他去蒸虾呀，甚至会给他去处理鸡脖子呀，就是把那个处理干净，因为他有些那个什么外面的那些油啊，那些上面东西都得给他揪干净。
0: 骨骼卡住他是吗？
1: 但不会，他的那个舌头和牙齿会非常喜欢在里面就是这样去啃咬
0: 啊。是这样，所以使得鸡脖啊。
1: 对，但是我会把外面的皮和那些一层。
0: 我也很喜欢，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喜欢点一个烤鸡脖
1: 啊。那你跟我们家小宠物吃到一起去。
0: 不知道他喝不喝小酒呢？
1: 啊，那不行，不能害
0: 他。他还是个孩子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okay, 是个宝宝，
0: 还是个宝宝啊。
1: 包括有时候我们出行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会选择那种宠物友好的酒店。
0: 哦，是，
1: 对吧？
0: 而且这种宠物友好的酒店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应该算情绪价值吧，这一个。
1: 我觉得算呐。
0: 属于是吧？
1: 对。
0: 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这种高能量的，让你很。

0: 舒心的这样的一些情绪。
1: 对，其实大家为宠物花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就这几年大家会为比如说像一个玩偶，比如一个盲盒，你会反复下单
0: 啊，是，
1: 因为你要抽到它为止，对吧？甚至有时候就直接端盒这种，所以就这就是真的就是情绪价值。
0: 是，哎，我曾经看过一个采访，就是一个男生啊，他就特别不能够理解就泡泡玛特，大家买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用途嘛，
1: 它跟你也没有互动，就是它只是一个摆在那里的
0: 是
1: 玩偶
0: 啊，而且可能只是拆出来的那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兴奋度，然后甚至以后可能放那里就是招灰的那种，但记者又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你女朋友有喜欢吗？他说有喜欢，也照样会买单。
1: 所以不理解也会买单，
0: 不理解但接纳。
1: 对，
0: 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吧。
1: 是会有，
0: 是吧？但是今天我们的九一五广播严选商城当中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早安的秒杀品呢？让我们共同打开我们的九一五广播严选商城吧。
1: 是，我们在微信界面下进入小程序来搜索九一五商城，你会看到，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是有券可以领的。我不知道
0: 今天只有两种券了。
1: 对，那个满
0: 500件
1: 100的
0: 没
1: 有
0: 了，
1: 对对对，
0: 已经抢光了。
1: 我现在是因为我昨天已经抢过了嘛，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我是灰色的，
0: 你是灰色的，
1: 你还可以抢吗？
0: 我还可以。
1: 哦，那就说明它是有券，只是因为我昨天抢过了。抢过的朋友们可能就抢不到了，
0: 但500、100的那个已经没有了，
1: 已经没有了，所以它就根本没出现在我们这个券包里面。
0: 哎，
1: 但这所以今天进来的朋友先把这两个抢到手再说，因为你要是万一用上了呢，对不对？
0: 对。
1: 哎，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来推荐了适合在520送给你的另一半的两款好礼。
0: 哎，我觉得这个真属于就是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产品，
1: 是吗？
0: 每次它上架的时候好像都是抢购一空，而且销量都非常的不错，
1: 都很受欢迎，
0: 很受欢迎，就是欧舒丹。
1: 对对对，那跟之前的那个护手霜礼盒不一样，我们是做了一个这个香氛的爱心礼盒，就是有一个樱花润肤乳250毫升，和你的护手霜，护手霜呢是有4支，每支是30毫升的规格，
0: 因为我感觉这个礼盒更立体了一些。
1: 对，就是你不仅是要滋润你的手，要滋润你的全身，所以这样的一整个的护肤套装吧，我们就是会有礼盒礼袋，而且礼盒是一个爱心的形状哦。
0: 哇哦，
1: 今天到手啊只要169，如果说你已经抢到我们那个无门槛的10元券的话，你今天就花159就可以到手了。
0: 哦，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就在我们的九一五广播有钱商城当中啊，各位可以有需要的朋友呢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只需要听到是来自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Simon

0: 只是来自周杰伦的《明明就有时间》，来到7:49，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 Si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 Morning Driver 九五早安节奏，是我李 DJ Allen，
1: 我是早安 DJ 陛下。
0: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吧，你公共场合你最接受不了的行为啊，有朋友说呢，露牙花子还哈哈大笑的那一种，
1: 这个大家能控制吗？
0: 这控制不了吧？
1: 对呀、
0: 还挺有画面感的。
1: 是的，是的，说的真的是蛮好玩的。看另外一群里面有人说抽烟
0: 啊，
1: 大声讲话，撒狗粮
0: 啊哈，
1: 都是公共场合不适合做的事情
0: 啊，是是，
1: 那抽烟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人喜欢吧，就是除了当时抽烟的那个人，烟主本身没有什么。
0: 还有这种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这种公共场合，一般处于这种室外的这种部分的时候，抽烟总会有一个风向嘛。我总坐在那个就是烟飘过来的那个方向。
1: 你有可能它从四面八方飘，所以你不管坐哪儿，你都逃不掉。
0: 有可能
1: 是。
0: 哎，你知道最近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他们有一个关于抽烟区设置板凳的一个硬核的回应。就吸烟区不是休息区，更不是让你舒服的享受烟草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抱怨站着累之前，你有没有想过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们每天都要忍受多少累呀、
1: 对呀，所以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的行为，如果你站不住你就戒烟
0: 啊，是
1: 对吧？
0: 我特别不能够接受，就公共场合有几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吐痰。
1: 哦，这个我也受不了。
0: 我就觉得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人会在就大街上吐痰呢？而且很多，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大家在经历了一些像口罩时期什么的，这个我以为大家都已经吸取教训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没有想到现在还是那么多，
0: 还有就是大声喧哗这件事情，
1: 啊，对，
0: 嗯，
1: 真的很讨厌。
0: 重点他是无意识的，
1: 他自己对对对，是
0: 并没有觉得他影响到了其他人，
1: 他习惯性的就是输出靠后，
0: 是这样的。
1: 对，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像这些行为自己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不然的话很难去改。
0: 还有就是公共场合，现在因为大家喜欢刷一些短视频嘛，然后就公放自己的声音，尤其在一个就比较密闭的空间里面，比如说电梯里，或是在这种地铁里，就是听上去好像就是会打扰到彼此，
1: 是肯定会的。哎，好吧，这种就是公共场合不受欢迎的事情还有很多，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
0: 还有就是公交车上有人就吃包子，
1: 就是气味很重的东西，对吧？
0: 对，重点是你知道北方会吃一些比如韭菜馅儿的呀，
1: 大蒜味儿的呀，
0: 就一个大蒜吧，应该是这么说。而现在就大蒜的好多了啊，但是现在重口味的。
1: 对，就是在公共场合，真的可能你吃的时候，大家可能吃的时候并不排斥这个味道，但是你真的、
0: 韭菜盒子
1: 进去之后，你周围的人真的会受不了。
0: 你吃一个韭菜盒子，整个车厢就是韭菜盒子了。
1: 我们是韭菜盒子里面的一环。
0: 就麻烦你不行的话，你就分给大家也吃一点，让大家都感受一下这个，
1: 就不会排斥，
0: 就不会排斥掉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对,
0: 对。好吧，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说看，就是你们觉得说公共场合有哪些行为是你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哈。当然想要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的夜之风29周年的店庆期间呢，签约只价2.9万元，而且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的同款的沙发，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是的，另外呢，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天早晨的早安秒杀品也要给各位来讲一讲。
1: 对，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了。就精纯系列都是他们家比较贵，而且就是很好用的，它是有一个抗老的这样的一个标签。然后呢，它里面是有水150毫升，面霜是60毫升，然后眼霜是20毫升，这样的一整套，我们今天到手呢只要899。当然，如果你有这个满。500，如果你昨天抢到了满500减100的话，我们今天是799就可以到手。
0: 好了，就在我们的915广播原始商城当中啊，各位呢直接进来购买就可以啦。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到是来自 Little Max No More Step Songs。